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0: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高考的事情啊。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呢，成为这个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啊。
1: 是的，
0: 都说考得好、报得好都重要啊。那一些机构或者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来实施诈骗。
1: 那在29号的时候，6月29号啊，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就发文预警，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那这其中还披露了一起篡改高考志愿的案例。这个发生在2023年。罗某在家里边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之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且对他这个7个同学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这个罗某呢，因为法律意识淡薄，主要是嫉妒人家啊，嫉妒心作祟，最终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0: 是，那篡改高考志愿的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啊。切勿认为事发之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来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 是的，在这儿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去查询信息和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那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利益啊。
0: 是。接下来说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但是很令人怀疑这自己到底哪儿不行。6月28号，山东省东营市啊，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有学校在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不仅要求填父母双方工作单位与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一栏。采集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
1: 这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0: 我觉得这个学校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准备做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
1: 多名网友透露说，这个学校是东营第一中学。记者在市民发布的表格里注意到，家庭车辆信息是必填项的。必须要填的。
0: 那就看来这学校以后真的要做二手车交易市场。
1: 然后记者就评论区里面看到，不少市民说在还给孩子报名的时候都遇到了相关信息收集。还有人说，除了一些以上内容，还需要填家里边有没有负债。负债多少，这些经济信息。
0: 我知道了。他可能要做小额信贷。是吧，
1: 这学校太不务正业了吧，
0: 啥都经营啊。
1: 你要是不填写这些信息，就没法完成报名的流程。就有家长觉得你学校过度采集家庭隐私，容易出现看人下菜碟的情况。
0: 这不就是看人下菜碟吗？
1: 这看学校怎么回应吧。
0: 是啊，那随后呢，记者以家长的身份致电了东营市第一中学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没有职务就写无，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本校门口违规停车的问题。那违规停车和车的价格有什么关系？
1: 对啊，你把车牌号写上得了
0: 啊，
1: 为什么还要车子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多少钱呢？
0: 那
1: 为什么要写多少钱呢？
0: 车辆啊，对，为什么要写多少钱呢？这车辆当时购买的这个具体的金额
1: 啊，填这个，
0: 是因为入校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
1: 啊。
0: 本次问卷填写不影响正常报名入学。不是，都贫困补助了，那家里面还有车吗？
1: 是啊，
0: 这不就是这个，他那哪来的车呢？那
1: 对啊，
0: 不应该就是，如果说就是如果涉及到贫困了，那不是说什么歧视什么的，正常涉及到贫困了，那车辆
1: 家里边
0: 就不应该是属于这个贫困家庭，就是
1: 可能能有的是吧，
0: 配备的是吧。
1: 那你说这个，而且你要是真要去核实一下学生家里边到底是不是贫困，那你去跟这个学生户籍所在地的这个社区联系一下， 啊，了解一下是不是也能核实得了
0: 啊？是啊，
1: 嗯，如果单纯从车辆信息这块来判断，它是不是可能也有误？
0: 那不写房子多大呢？
1: 啊，是哈、啊。
0: 是啊，你填写这个父母职务，这个相对来讲还比较正常了。这个有的就可能吧、
1: 啊。不过一般也没到这个程度。我记得当初学校让写，只是写父母工作单位，也没有让写职务是什么。
0: 啊，对对对，啊。那我填个劳，你信吗？
1: 什么劳？
0: 劳斯莱斯。
1: 啊，你敢写，人就敢信啊。
0: 那是啊。
1: 那记者也是以家长的身份致电了东营教育局了。
0: 嗯，
1: 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问题了，已经要求学校修改调查问卷啦。
0: 这跟修改有关系吗？这是根儿上出了问题呀、啊。
1: 嗯
0: 啊，这不就是为了见人下菜碟所准备的吗？
1: 咱们是觉得是这样子，但人家不承认啊。
0: 他不承认，但是他承认了，他心里边是这样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啊、
1: 嗯、
0: 国际金价最近呢也是
1: 持续回
0: 落啊，
1: 甚至一度跌破4000美元整数关口，创下了2025年11月以来的价格新低。
0: 嗯，
1: 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大幅下调，部分品牌的客价距离年初高点下跌已经有接近500块人民币了。
0: 哎呦，
1: 那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资机构都调低了对黄金的价格预期。
0: 嗯，
1: 就连一直坚定的看多黄金的高盛也将2026年年末黄金目标价啊大幅下调500美元，到了4900美元啊每盎司
0: 啊。那国内多家商业银行也是纷纷收紧个人黄金投资业务，其中呢，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更是宣布从7月24号起关闭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的这个功能啊。
1: 从年初一路高歌猛进到如今跌跌不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黄金的价格走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转呢？
0: 哎，那北师大的教授啊，万哲、
1: 嗯、
0: 他说了，上周金价盘中击穿了4000美元的心理大关啊，那更多是这个流动性瞬间枯竭导致的插针现象，
1: 嗯
0: 啊，而不是市场对黄金的合理定价。
1: 此外，这个驱动黄金价格上涨的核心逻辑也发生了动摇。
0: 嗯、
1: 上一轮金价冲上5600美元，市场相信的是美元信用解体，然后加这个全球通滞胀的极致叙事。但是这一轮
0: 滞胀
1: 但是这一轮就
0: 对
1: 滞。停滞的滞
0: 啊，
1: 账通胀的账，
0: 对、
1: 啊、
0: 全球滞胀。
1: 哎、
0: 啊，
1: 这一轮下挫呢，归根结底还是这两大宏观变量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0: 啊。
1: 而金价快速下跌，正是市场主动去杠杆引发的流动性的踩踏。
0: 我也说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其实咱们给他说的，就是按照他这个东西说下去啊，
1: 嗯、
0: 后面的稿子就，咱你明白吗？你啥叫插针？
1: 啊，
0: 啥叫这个？这个宏观变量出现了逆转趋势，
1: 啊，
0: 这咱们
1: 我懂，
0: 我不懂，
1: 因为我平常我还会关注一些这个经济博主，他们会讲一些这个讲解哈、
0: 啊，
1: 所以就是听到这个我是懂啥意思，但你要让我拆开来讲，我也讲不明白。
0: 对啊，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去投资这个黄金的话，
1: 嗯、啊。

0: 这东西的变数是不是非常的巨大。
1: 但是就虽然说金价剧烈波动，但是各国央行还在持续增加黄金的储备。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的，央行购金仍然是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所以站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后续金价的走向还得持续观察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际落地节奏，还有全球地缘局势的变化。那这个但是黄金作为资产压舱石的底层价值依然稳固
0: 啊，那这句话我懂。
1: 对，而且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回归长期配置的理性思路才是面对当前高波动黄金市场最稳妥的选择。
0: 如果你说它是压舱石，这我就懂了哈。就是如果你做一个短期投资的话，不建议
1: 短期投资，你很可能赔啊。
0: 对，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东西放在这儿，你好几十年你不去动它，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固定资产，
1: 哎，
0: 就稳稳的压在你那儿，
1: 嗯，
0: 任何时候这黄金拿出来，虽然说它有这个波动性，但是它本身的价值就在那里，
1: 对，它都可以及时变现的一个硬通货。
0: 毕竟从古到今呢，黄金一直是货币。你拿现在，你就说你到街上，我就如果你这金子是真的啊，人也能认出来。你去换一个等价的东西，人家也能跟你换。
1: 是的，
0: 这黄金的购买力是一直都有，从古代就有的哈。
1: 是，所以家庭要配置资产，我觉得黄金肯定也是一个必选项哈。但是
0: 就不怕
1: 它
0: 赔，或者是
1: 长期持有。
0: 昨天我看着这个标题了，但是我没往里边瞄，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就是、
0: 看一看啊
1: 啊，就是这个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嘛，还在不断的考验欧洲多国的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了3万台的空调。那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啊，他对这个法国的这个一家电视台说，法国并不是所有的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者空调系统的。法国2003年这个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是仍然有医院还没有完成改造。那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啊，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
0: 哎呦呦呦，这是真高了。
1: 哎，我不是你得这么想，因为整个欧洲他们的纬度很高，你就想中国东北，就那个纬度，之前是不是也觉得用不着空调？
0: 对，最近也都用了。
1: 是啊，
0: 最近几年啊，它不是最近。
1: 你知道巴黎的纬度跟那个漠河差不多，你知道吗？
0: 巴漠啊，不。
1: 漠河，
0: 漠河，
1: 那
0: 漠河省巴黎市，
1: 你就想一想啊，
0: 不是巴黎的纬度和漠河都差不多了，
1: 对，
0: 那不老冷了吗？
1: 对呀，欧洲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把它想象中国东北那个，
0: 我都没关注过这个啊，
1: 所以他们也是，这个情况跟中国东北经历的差不多。
0: 按正常来讲，其实东北的夏天是完全
1: 以前是用
0: 不
1: 到
0: 的，
1: 但是近几年真的是需要用上了。所以东北这两年也是到了夏天，也是空调安装也是很热度很高。
0: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这回顾一下世界地图，这确实哈，这纬度基本上是很接近的。包括那些这个北欧国家，你像这些芬兰、挪威这些，
1: 是
0: 啊，格林不是格陵兰太远了啊，这个英国这个苏格兰都是。
1: 对，他们的纬度高，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平常很凉爽的一个地方。但是近几年就是这个受这个气象的影响，越来越热，越来越热。
0: 对，你现在其实你去东北的夏天，它也热。
1: 对，现在也热起来了，
0: 是炙烤的那种热。
1: 对，
0: 它不是潮湿的那种热。但是你就说有个地方就很奇怪，我们说北方热哈。北京夏天的热它奇怪。就我小的时候，就大概初中的时候吧，去北京。那个热的，我的天哪，就感觉它，我感觉比现在平潭都热。
1: 你要这么说，那北方现在好多地方都比平潭热。
0: 不是，那可是不是十几岁的
1: 平潭今年就是不热，
0: 因为你就感觉，你比如说你东北，你洗件衣服你这手洗的，你别管怎么样，夏天一宿肯定干。
1: 那对啊，
0: 100%干。
1: 对啊，
0: 北京3天不干
1: 那太潮湿了。
0: 对，
1: 下雨了。
0: 那不是，就完全暴热的天气。

0: 得三伏天儿
1: 啊
0: 啊，我就不懂为什么北京潮气那么重，然后它又那么热，它不是明显一个南方城市吗？
1: 啊，那可能是那一年极端一点吧，
0: 让我赶上了
1: 啊。但是不得不正视起来啊，就是现在这个全球的气温，它呈现的就是南方雨越来越多，北方越来越热。
0: 是
1: 啊，所以很多这个什么建筑啊、公共政策呀、什么这些的都得慢慢的这跟随着这个气象的变化也得更新啊。
0: 你想想啊，那个法国刚才说的是吧？
1: 嗯，
0: 24号当天，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度。
1: 嗯，这是平均气温。
0: 也就是说，它晚上的最低气温也没有低于过30摄氏度。
1: 这是没有平均呐。
0: 啊。
1: 平均气温可能最低20多度，然后最高30多度嘛，那一天。
0: 嗯，
1: 那平均达到了30度。
0: 啊，对，那也差不多。那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达到40度，它也有可能。
1: 而且，欧洲他们那边可能受到环保的理念的影响哈。
0: 嗯。
1: 然后可能还有他们非常多的建筑都是一些这个有这个有很长历史的这种属于
0: 古建筑，
1: 属于保护建筑了哈。所以他们那边要安空调也非常麻烦，
0: 就不太想装，
1: 你想打洞很麻烦，很麻烦啊。
0: 对，
1: 那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公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啊空调安装率大约在18%到26%之间。
0: 那确实安装的不多，其实和东北也差不多。
1: 嗯，对，
0: 说到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啊，关于空调这件事儿，大家要觉得热就开呗。
1: 对。
0: 何苦呢？你装空调是为了在那儿看着它吗？我家有个空调，我装了我不开，我热了我不开，你装的干嘛？你早知道你为了省这个空调的钱，你连空调都不要买了，是不是？
1: 对，就不要装了
0: 啊！热了就开，那难受了，那空调不就是为人服务的吗？
1: 是
0: 啊，你真，你说你空调都装了，那大几千块钱，现在一台空调。这少说的2000块钱吧，因为现在这个挂机也都是变频的了。
1: 嗯
0: 啊，
1: 对，
0: 你要么少买个稍微好一点、皮数大一点的，3-5千块钱，你买都买了，放到家不开。
1: 嗯，
0: 不开吧，那你不开
1: 还是得开，太热的情况还是要开啊。
0: 对，
1: 您
0: 这中暑了怎么办呢？
1: 是，
0: 哎，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事儿。
1: 嗯，
0: 说。跟那个朋友啊，就年龄都差不多，去吃自助餐。
1: 嗯，
0: 他说感觉有点吃不回来。
1: 那肯定吃不回来。
0: 现在这个年龄吃不回来了啊！
1: 哦、
0: 想年轻的时候不是可以吗？
1: 啊、
0: 哦、啊！他说要不等过一段再吃。我说你就
1: 为啥过
0: 一段？过一段你不更吃不回来吗？
1: 啊、对呀、啊，
0: 不是与日俱减的吗？
1: 就等过一段做好准备，先饿3天再去吃。
0: 哎。所以吧，有很多东西建议大家想明白啊，不要钻牛角尖儿，啊，就舒服一点就行了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谢谢你。
18: 开门，请放心。
14: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FM 98.5，咫尺相伴。
3: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肢残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0: 盘腿骑如鱼河。
1: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求得它的人。孔子不谈论怪异、强力、叛乱、鬼神。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则取他们的优点而学习效法，看到他们的缺点而借鉴改正。孔子说，天让我生有这样的品德，环颓又能把我怎么样？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平潭，平潭，平潭。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海风拂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

0: 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1: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3: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5: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7: 98.5
18: FM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海风拂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0: 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

0: 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海风拂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0: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的11:01，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0: 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到晴，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二号是明天星期四，多云到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三号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也是5到6级。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太美了。

0: 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在七一来临之际，六月三十号下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深入片区，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子女就业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和需求，并送上节日祝福。在老党员陈友华家中，赖军关切询问其日常生活、身体健康、子女工作及孙辈教育情况，对其良好家风给予肯定，并送上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赖军说，七一将至，他带队前来看望，感谢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关心支持平潭发展，发挥余热贡献力量。在90岁高龄老党员严夏康家中，赖军对他始终保持硬朗体魄、心系国家大事和家乡发展的热情表示钦佩。赖军表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党员身上展现出的风范令人感动，祝愿他健康长寿、家庭幸福。他叮嘱属地片区和村干部要多关心照顾老党员的日常生活，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老党员林军祥家中，赖军与他促膝交谈，详细了解身体状况、家庭生活以及农事劳作情况，对他坚持适度劳作的精神给予肯定，并叮嘱其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赖军表示，作为基层老党员，希望他保持良好健康状态，持续关注国家与家乡发展，遇到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有关部门将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是费翔演唱的歌曲，曾记否1987年费翔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成为87年那届春晚的标志性节目。

不知何时，人们一想到安慰就想听许美静。她大概是邓丽君之后唯一不以呐喊、舞蹈、造型占据市场的人。许美静没有特立独行的言论，没有永无结尾的花边新闻。不管是城里的月光或都是夜归人，在炊烟袅袅的乡村亦或是霓虹闪烁的都市，许美静都能畅行无阻。于是有人说，人们一想被安慰就会想听许美静。我们一起来欣赏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学子来说，邝美云不会感到陌生。她那纯美的嗓音一定会陪伴着你，在寂寥的黑夜，对夜空想起家乡的溪流，想起你的孤独，想起无奈。尽管那时的港台歌坛优秀的歌者辈出，可是邝美云那充满沧桑空旷感的歌喉总是让人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郭富城刚刚出道的时候拍了一部摩托车的广告，台湾福隆传播公司力捧郭富城，为了让郭富城走红啊，在经过短期的普通话和声乐训练之后，郭富城的第一张普通话唱片专辑《对你爱不完》很快发行。专辑中郭富城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帅气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的造型，展示出了自己的舞蹈

李翊君很多歌曲都曾成为电视剧的主题曲，进入内地的李翊君也凭借着这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一度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被誉为真正的情歌传唱者。代表作品有《婉君》《风中的承诺》《雨蝶》《评剧》《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等等。

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对仗极其工整的歌词，几多调侃，几多无奈，跃然纸上。特别是最后那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更是不由不令人深思啊，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后来李宗盛说，哎，我们这些人呢，抱怨归抱怨，还是要活着，还是要积极的入世，以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新的挑战。你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一集，陈勇进了作战指挥室的门，神情严肃地敬礼。何志军从地图前面抬起头。
4: 哦，陈勇啊，有事吗？
5: 这是我的结婚报告。
3: 陈勇双手递过去，耿辉拿在手里，喜出望外。
6: 你要结婚？
4: 哟，想不到我们的少林和尚啊，是这帮小兔崽子里边第一个要结婚的啊！
0: 何志军高兴地搓手，拿起杯子喝水。
4: 哎呀，你拿走吧，我不看了，批准了。哎，老耿要签字啊。
0: 耿辉拿过结婚报告，打开，只看了一眼就吓了一跳。
4: 那是哪家姑娘啊？
5: 方子君。
0: 何志军惊得吐了一地图的水，
6: 是不是老方的女儿啊？啊，哎呀，当时在前线跟伞兵谈对象的丫头。
7: 对，就是她。
6: 啊，这是好事儿啊！烈士的遗孤和我们的战斗英雄结婚，哎，这个证婚人你们都别跟我抢啊，我当定了。
4: 哎呀，哎呀，你他妈了个巴子的，你没吓死我啊？又废了我一张地图，你
5: 大队长。
4: 哎呀，看不出来啊，好小子啊，果然是孤胆英雄啊。这个敌后隐蔽型

0: 洞搞得不错呀。
1: 啊，居然我也没看出半个兆头，都从我后院下手了。啊，怎么，我的后院就那么吸引你这帮臭小子？
2: 方子君啊，是何志军的养女。
3: 啊，老何，这就是你的女婿了？什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啊。哎，你不还有个丫头吗？啊，我给我儿子先预定上。
1: 哎呀，已经被人包围喽，正在围点打援呢。你那儿子跟生猛海鲜似的，我看呢还是算了。
3: 哎，陈勇啊，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八一。哎，好，八一结婚好啊。军人结婚就要在八一，以后再生个小兵哦，记住啊，不能要闺女，操不完的心呐、啊。哎呀，还得整天惦记是不是给人摸到后院了。这个丫头，怎么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呢？哎呀，我要知道是你呀、啊，我能不同意？
4: 我们也是刚刚决定的。
1: 哎呀，这一转眼呐，闺女都结婚了，拿过来吧，我签字。
5: 耿辉把结婚报告递给他。
1: 陈勇啊，到，你现在已经是副营干部啊，该成家了，要好好的疼子君，他吃的苦啊太多了。别看你武功高，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动子君一个手指头，我把你的皮给扒了。
4: 是，
1: 我呀要等着抱外孙子。
2: 这八一啊马上就到了，我马上让政治部安排。哎，家属院啊也得给陈勇挑个单据。哎，对了，老何老雷，哎，我们得赶紧啊跟地方幼儿园和教育系统搞好关系喽。这眼看着干部们都一天天长大了，这些问题也都很快要触及到喽。
1: 兔崽子们都长成大人了啊，我们大队呀就马上要有自己的下一代了啊，我说多快呀。
2: 哎呀，你们先聊吧，我去政治部了。
1: 哎哎，军区的那帮记者爷爷也给我叫过来啊，这是在总部都挂号的战斗英雄啊。
2: 忘不了，军报的我都给你叫来。
1: 哎，我说你这个新郎官你还跟这儿戳着干嘛呀？我给你准婚假啊，去我家去，先给我老婆汇报汇报，过他那关。是。
6: 陈勇敬礼转身出去了。
1: 美女配英雄啊。好啊。
5: 雷克明换掉桌子上湿透的地图，重新铺了一张。
3: 别臭美了，你的闺女还不知道多黑呢。
1: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我那仨闺女啊一个比一个漂亮。
7: 全体队友向右看去。
6: 穿着少尉军官长服的林瑞在下着口令。
7: 向前看，副营长同志，特战一营全体官兵集合完毕，请指示。值班员一排排长林瑞。
8: 稍息，同志们，今天开始，我休婚假。
6: 战士们先是一傻，然后大声地叫了起来：“
9: 祝贺营长！祝贺营长！祝贺营长！祝贺营长！”
6: 陈勇的脸上没有笑容。大家的欢呼逐渐沉静下来，诧异地看着他。
8: 现在营干部少，我不在的时候，林瑞要带好部队。解散。
5: 大家诧异地看着陈勇转身走了，队伍逐渐散开。林瑞看着陈勇的背影，也没想明白。
10: 一班带回，坐直。
7: 五营
10: 到。
7: 嗨，我跟你说个话。
10: 是，排长。
5: 乌云跑步过来敬礼。
7: 我说你那么正规干嘛？我是谁有几两猫尿你还不清楚？哎，我说你干嘛呀？诚心损我是不是？
10: 排长，你还有事儿吧？我要带一班去做值日了。
5: 乌云还是站得很直。
7: 乌云，你干嘛呀？我是林瑞呀。
10: 是，你是一排少尉排长林瑞。
7: 我们是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
10: 我不配和你做兄弟。
7: 不许这么说。
10: 这是事实。
7: 你不许这么说。
10: 是，我服从命令。
7: 我说老吴啊，你是蒙古汉子，蒙古汉子的心胸比草原还要广。

0: 过，不是吗？
1: 我也不配做个蒙古汉子。
2: 你跟我走。
3: 乌云在后面跟着，林瑞直接带他进入澡堂。澡堂子里面没有一个人。
1: 脱，排长，脱！
3: 乌云不说话了，开始脱衣服。林瑞看着乌云一件一件脱下来，一身的伤疤显露出来。林瑞也开始脱衣服，也是满身的伤疤，不过比乌云好得多。林瑞指着自己的右肩膀，
4: 这是狙击步枪的弹洞，是你给我拖回去。
1: 是。
4: 这个，这是刀砍，在那一瞬间你给了那家伙一枪，所以没砍到我的动脉。
1: 是。
4: 这是在野外生存的时候毒蛇咬的，是你给我吸出了毒液，所以我活下来了。你的嘴都肿了，连水都喝不了。
3: 林瑞眼泪汪汪举起自己的胳膊，乌云再也受不了了，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4: 乌云，我们一起走过的艰难岁月你难道都忘了吗？
1: 我没忘，我没忘。林瑞，我都没忘，我记得比谁都清楚。这些天以来，我一夜一夜的睡不着，想的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的那些事儿。我对不起你啊，林瑞，我背叛了我们之间的兄弟感情。我知道你心软，我给你下硬刀子。我不是个蒙古汉子，不是军人，我不是男人，我不是人啊！我被魔鬼迷住心了。
4: 你给我站起来！你是蒙古汉子，你是军人，你是男人，你是我最过命的兄弟！你给我站直了，站直了！
3: 乌云站直了。林瑞一把拿起地上的凉水管，打开水龙头，凉水一下子就喷了出来。他拿着水龙头直接就对准乌云，强大的水流击打在乌云的脸上和身上。
4: 你是乌云，你是蒙古汉族乌云，你是特种兵乌云，你是我最好的兄弟乌云，你给我醒醒，醒醒！
3: 乌云在冰凉的水流冲击下失声痛哭。Ah!

0: 还能和你做兄弟吗？
1: 生死兄弟。
2: 霍云，我在外面等，我希望走出来的是我的兄弟乌云，而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胆小鬼。
3: 乌云大哭着跪下，林瑞说着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乌云自己跪在澡堂里仍旧在哭着。

0: 细白皙的手拿起口红旋转着，美丽的嘴唇颤动着，口红画出了漂亮的唇线。眉笔拿在手里，在细致地描着眉毛。外面的军乐声隐约地传了进来，方子君看着镜子里面自己美丽的脸，放下了眉笔。
1: 子君姐，你好了吗？
0: 何小雨穿着军装，带着伴娘的胸花走了进来。
1: 都在等你呢。
0: 方子君点了点头，

0: 起身穿上崭新的军装上衣。
1: 真漂亮，果然说的没错，新娘啊是最美丽的。
2: 大厅里面已经是一片热闹，穿着军装和没穿军装的嘉宾都在互相打着招呼。何志军和林秋叶一个军装一个便装，笑容满面地在招呼客人。最显眼的是还有一个小的交响乐队，雷克明穿着燕尾服做指挥，解放军进行曲在他的激情指挥下响彻整个礼堂。雷克明指挥得很陶醉，不多的头发上打着发胶，因此随着他的指挥甩来甩去。
3: 哎，听说了吗？咱们新来的副大队长啊，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指挥的。
4: 不可能吧，那咋当特种兵了呢？哎，
3: 我原来啊也怀疑，不过看他这两把指挥的刷子，把柳初夏根本不可能。据说啊，他当时啊是文艺兵，在前线体验生活，后来跟他住在一起的老班长牺牲了，连尸首都没抢回来，哎，他就拿起冲锋枪啊当侦察兵了，后来啊就当了指挥员。
4: 乖乖，特种部队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0: 雷克明看着新娘出来，敲敲面前的谱子，举起了手，他的指挥棒一挥，结婚进行曲就响了起来。

0: 陈勇带着新郎的胸花，旁边的伴郎是林瑞，他们慢慢地走上前。耿辉是主婚人，他笑着面对着这对走上来的新人。雷克鸣的指挥棒落下，音乐结束了最后的一个音节。
1: 同志们，今天呢，是我们 A 军区狼牙特种大队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的战斗英雄特战一营副营长陈勇中尉和战场救护队的老兵军区总医院的政联文职干部方子君同志喜结良缘。
0: 雷克鸣一挥指挥棒，鼓手敲了一阵密集的鼓。
1: 他们呢，相识在战场，相爱在和平，相知在我们特种大队。让我们举起手中杯，祝福他们白头偕老。
2: 大家举起手中的杯子。不过特种大队的官兵喝的都是饮料，方子君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白皙的脸平静如水。陈勇看着他，黝黑的脸一样的平静如水。
1: 来，干！
3: 来，干！
1: 下面，新郎新娘喝交杯酒。
2: 陈勇和方子君面对面站着，陈勇手里的杯子是饮料，方子君手里的是白酒。
4: 不管怎么样，我陈勇今天很高兴能和你有这么一回，我知足了。
2: 方子君没有说话，摄影记者们都举起了照相机在准备。方子君举起酒杯，陈勇也举了起来，两个人的手臂挽在了一起，交叉过来。方子君闭上眼睛，喝下这杯酒，眼泪顺着眼角流出来。陈勇无语，喝下饮料，闪光灯亮成一片。

0: 奥迪轿车停在了礼堂的门口，刘参谋长、萧琴和刘芳芳下车，快速地走了进来。官兵们赶紧起立，何世军和耿辉都迎上去，雷克明也赶紧放下指挥棒走了过去。大厅里所有的军人都举手敬礼。
1: 哈，来晚了来晚了，我那会啊没完没了，这不一散会就赶紧过来了。祝贺啊祝贺啊。
2: 首长，
1: 好小子，媳妇儿很漂亮啊。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
0: 啊，是
1: 哦，军区总医院啊，你就是方子君啊。哎，你是方方的大姐对吧？
3: 对。
4: 子君姐姐，这是我送给你的。
0: 刘芳芳笑着递给她一束百合。谢谢你。
4: 方大夫，你果然是个大美人呐，祝贺你了啊。
0: 方子君看着她，表情很平静。
4: 谢谢。
5: 请首长讲话吧。
1: 好好好。同志们，我来说两句。别那么拘束，都放松点。虽然你们是我的部下，但是今天是陈勇结婚的喜日子，我是来蹭喜酒喝的。好好好。特种大队从无到有，到今天发展壮大，我们的年轻干部啊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家庭，这是可喜可贺的大好局面啊。我们扎根山沟，建设山沟，现在又成家在山沟。同志们，作为老兵，我要说一句话，就一句，军人不仅要无私奉献，还要学会去幸福的生活。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啊，祝福我们的新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我们的绿色军营一起走向美好的明天。好了好了，不多说了，说多了就喧宾夺主了，我还有一个会，喝杯酒就走。
0: 刘永军走下台，田小牛急忙把酒杯递了过来。
5: 参谋长，您派女儿来特种大队卧底，这手可够狠的啊。
1: 嗨，什么卧底啊，就是来你们这儿锻炼的。你们放心，我刘永军是带兵出身，不会给你们搞阴谋诡计那一套。我女儿说了也不算，再说她说你们的都是好话，这不还当了你们何志军的三闺女了吗？哼，我闺女的大姐结婚，我能不来吗？哎，我跟新人喝杯酒，你们别缠着我谈工作，今天我不听。哈，新郎新娘，我今天还有重要会议，所以不能跟你们喝尽兴，我把老婆和女儿留下来陪你们喝好。改天啊，我单独请你们。
2: 首长忙，谢谢首长。
4: 谢谢首长。
1: 祝贺你们，我干了。
4: 我们老刘现在呀，轻易不喝酒的，他现在身体呀，一直都不是很好。
0: 萧琴笑着望着方子君。
4: 哦，这次啊，是专程从军区会议的间隙赶出来，专门来喝你们这杯喜酒的。
2: 哦，谢谢首长。
1: 哎，胡说八道，我的身体呢，好得很。
4: 子君姐姐，陈哥哥，我来和你们喝一杯，祝福你们。
0: 刘芳芳拿着酒杯过来。
6: 芳芳
4: 啊，姐姐什么事儿？
6: 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话
4: 啊。
0: 方子君和他碰杯，刘芳芳禁不住一愣。
4: 首长，我喝。
1: 好，痛快，是特种兵的老婆。我走了，老婆和闺女留着陪你们，慢慢喝啊。
2: 敬礼。
7: 官兵们举手敬礼，刘参谋长右手放在帽檐上，大步走出去上车走了。过了一会儿，萧琴刚刚想说什么，发现方子君的脸色变了，注视着门口。

0: 他转过去，脸色也变了。
1: 大厅的门口站着张雷。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呀，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二集，
5: 敬礼。
6: 官兵们举手敬礼，刘参谋长右手放在帽檐上，大步走出去，上车走了。过了一会儿，萧琴刚刚想说什么，发现方子君的脸色变了，注视着门口。他转过去，脸色也变了。
4: 大厅的门口站着张雷，他没有说话，慢慢地往里面走去。他瘦了，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在他的身后是两纵队捧着满怀百合的军校生，绿色的军装，红色的肩章，橘色的校徽，白色的百合，他们都是军容齐整，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脚步一致。二十多名军校生捧着白色的百合鱼贯而入，张雷捧着一把裹着红色绸带的六五伞兵刀，刘小飞捧着一个花篮，慢慢地走到了新人的面前。全场都静止了，他们在看着这群军校生。

0: 张磊走到了陈勇面前站住，双手递给他伞兵刀。
1: 宝刀赠勇士，虽然这不是什么宝刀，却是我哥哥留下的。
2: 陈勇庄重地接过伞兵刀，抽出来，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飞鹰。
1: 希望你像这把刀的主人一样去爱他。
3: 我会。
0: 张磊点点头，他转向接过花篮还站着发呆的方子君。
1: 祝贺你。
0: 方子君坚持着站住。
1: 他是军人，我也是。
0: 张磊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完，他退后一步，举起右手敬礼。陈勇还礼。刘芳芳看着他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啊喝一杯。这帮小子还挺能整啊，都别走，今天啊都给我留下喝酒，听见了吗？
5: 哦，大队长，我们不能留下喝酒了，我们是请假出来的，队长让我们必须限时回去，我们先告辞了。
2: 军校生们把百合花篮放在自己身旁，他们的身旁摆出一条百合花的通道，无声向后转，慢慢向后走，两队绿色军装、红色肩章、黑色皮鞋的军校生走过那条百合花的通道。
0: 方子君看着张雷的背影，他的嘴唇在颤动着。张雷坚定地走着，方子君一直在注视着，一直到他们的背影彻底地消失。他闭上了眼睛，眼泪无声地流出。
6: 我今天很高兴，来了这么多的朋友，但是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先回去休息了，好吗？
1: 好好好，去吧，你歇歇以后啊，身体一直比较弱。
0: 方子君慢慢地转身，何小雨不敢说话，陪着他走。走了几步，方子君就晕倒了。
2: 月色朦胧，方子君躺在里屋的床上，昏昏沉沉。何小雨关上门出来，陈勇正坐在那儿抽烟。
7: 哎，我说，你就别抽了。新婚之夜，你好好照顾子君姐姐啊。她吃的苦太多了，身体也不好。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走了。
2: 陈勇点点头，掐灭了烟。方子君昏昏沉沉，意识当中知道门开了。陈勇站在床前看着他，月光下方子君的脸洁白如玉。方子君抓着被子不敢动，陈勇没说话，转身轻轻出去了。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条军被，在沙发上躺下，看着墙上的双喜大红字，苦笑了一下，关上了沙发旁的台灯。
0: 方子君躺在屋里，听着外面的鼾声逐渐地响起来，他开始抽泣，但是声音很低。不一会儿，他也沉沉地睡去了。
2: 凌厉的战斗警报是在凌晨响起的。特种大队的战斗警报分级别，除了各级战备以外，还有专门针对各个营、各个连的不同警报。这个是专门拉特战一营的。陈勇一下。

0: 搭他的车走。
1: 不会是打仗了吧？
0: 不会，现在是和平年代嘛。
2: 陈勇戴上作训帽，走到门口。
0: 哦，对了，存折在柜子里面，我军装下面压着呢。我在部队除了抽烟，不怎么花钱，有20000多。密码是我们部队的番号，还有一个白金戒指。本来打算婚礼时候给你戴上，不过我怕你不喜欢，就藏起来了。都在一起的，你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我走了。
1: 陈勇，方子君突然叫住了他。陈勇在门口站住。你告诉我，是不是要打仗了？
0: 我不知道，也可能是非战争行动。
1: 你要注意安全。
0: 我会的，别为我担心。
1: 记住，一定要回来。
2: 陈勇心里一颤，立即觉得结婚真好。
0: 我发誓，我会回来的。
1: 去吧。
2: 陈勇敬了礼，转身出门了。他的脚步声在楼道响起来。方子君看着沙发上狼藉的被子和茶几上满满的烟灰缸，腿一软，靠着门边慢慢地滑下来。他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陈勇大步跑在忙乱的大院里面，特战一营在林瑞利索的口令声中已经集结完毕，战士们都全副武装。林瑞把陈勇的钢盔、步枪、手枪都扔给他。
3: 都到齐了没有？
4: 齐了，
3: 走。
2: 陈勇一挥手，带着队伍跑了。在车场准备登车的时候，何志军和雷克明大步走来了。何志军穿着长服，雷克明穿着迷彩服，戴着钢盔，但是没有臂章军衔。
3: 报告大队长，特战一营全员到齐，请指示。
5: 稍息。
6: 老雷啊，你说吧。
2: 雷克明敬了礼，跑步到队列前面。
5: 方贝囊，除去军衔和臂章，这是一起恶性涉枪暴力事件，省公安厅向我们求援，具体情况路上说。管好你们的嘴巴，一句话也不许多说。上车。陈勇、林瑞，上我的车。
2: 一辆吉普车开来，停在雷克明身边。雷克明、陈勇和林瑞敬礼，上了那辆卸下车牌的吉普车。雷克明上车的瞬间，车顶的警报器凌厉拉响。雷克明的吉普车打头，特战一营的吉普车和卡车都跟在后面。车队径直穿过大院，冲向大门。方子君站在窗口看着，脸色发白。
5: 队长，昨天开荤了。
2: 陈勇尴尬地笑笑，看着电传。雷克明看他窘迫的样子，也笑了笑。车队在山路上鸣响着警报器，风驰电掣。
1: 化工厂已经戒备森严，层层公安和武警部队将这里包围得水泄不通。附近的居民正在疏散，派出所民警和地方干部忙成了一团。
2: 消防队的战士站在消防车上，拿着水龙头做准备，防化车在周围喷洒着白粉做预防。被武警战士拉着的狼狗撕扯着链子，不停地叫着。特种大队的车队旋风一样在警车的开道下冲入警戒线。战士们都没有下车，卡车的篷布都拉着。雷克明和陈勇、林瑞敏捷地跳下吉普车，在警察的引导下快步跑到几辆面

0: 爆车围着的临时指挥部。没有更多的寒暄，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就简单交代了更准确的情报。四名劳改犯人抢劫了值班武警的两支81-1自动步枪和将近100发子弹，同时撬开了劳改农场矿山炸药库，得到了雷管和炸药。他们本来准备逃逸，结果被追击到了这儿，事态反而更严重了。
1: 其中一名犯人呢，一直表现很好，担任了排险安全员，他很熟悉炸药和雷管的操作。
2: 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我们农场武警中队啊，一名战士牺牲了，另外一名战士重伤还在抢救。哦，还有啊，就是组织包围的时候啊，两名民警中弹了，不过都不致命。
3: 犯人中有没有军事训练背景？
4: 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不过呢，有个以前是偷猎的，枪法不错。
2: 哦，知道了，把照片给我们。
0: 雷克明接过照片和地形图。
2: 哎，对了，他们条件是什么？
1: 他们要求啊，提供直升机放他们出境。
5: 他们在什么位置？有确切情报吗？
1: 这个不清楚，
2: 我们得先侦查。哎，林瑞，你去安排一下。
5: 是。
2: 记住，不要进去。我们不能在化工厂里面开枪，让战士们准备白刃战。
3: 是。烧香，文书留下看车，里面不能开枪，准备白刃战。
0: 步枪、手枪和匕首枪都被交上去，战士们都拔出自己的匕首。陈勇卸下自己的步枪和手枪，打开车上自己的背包，取出跟随自己多年的飞刀绑在腰上，又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柳叶刀。
3: 我亲自带你们进去。
6: 他们有枪吗？
3: 有。
6: 如果他们开枪呢？
3: 躲，或者挨枪子儿。
0: 陈勇甩下一句走了。铁小牛拿着匕首，脸色发白。
5: 里面有炸药，
7: 交给我吧。
5: 拿出你的手段。
0: 铁小牛手忙脚乱，在戴单兵防毒面具。乌云看着他笑了笑。
8: 你干啥？
6: 这不是化工厂吗？我怕毒气泄露。
8: 你自己看看，有用吗？
0: 铁小牛一看，里面都是高耸的密封罐子，脸色更白了。
6: 哎呀妈！这得多少毒气呀！
5: 记住，千万不要紧张。
0: 林瑞拿着手里的匕首蹲在大家面前。
5: 咱们这儿有的有战斗经验，有的没有，新兵同志要跟着老兵，枪响啊不要乱。他们只有四个人，两条枪，子弹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化工厂，他们自己也会有忌讳。我们虽然没有武器，但是我们的优势是近战格斗技巧，只要让我们贴着身子，就一下把他给弄死了。不要犹豫，不要怕见血。
0: 大家仔细地听着，新兵们当然紧张。
5: 匕首大家经常练，飞刀嘛也有不少同志会，你们就当靶子。千万记住一点，这是战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直接一下子就是要害，不然死的就是你们，明白吗？
9: 明白。
5: 我也是从新兵过来的，我理解你们，没有枪在手里就觉得胆子不够壮。但是不要忘了，你们是特种兵，特种兵就是用毛巾也能杀人。你们都为自己是特种大队的兵而自豪，那么现在就来证明给所有人看，你们的自豪不是吹出来的，是杀出来的。
6: 报告排长。
5: 讲。
6: 我要上厕所。
5: 快点，还有谁要上厕所？都去那边树丛。现在打乱原来的编制，进行战斗编组，格斗技能好的同志作为第一突击队，狙击手和机枪手、四零火手这些作为第二突击队，爆破手作为第三突击队。我们杀过去以后准备排爆，可能还有时间。大家的信都写了吗？
3: 写了。
7: 报告，我要再写一封。
5: 你去吧，找文书要纸和信封，写好了封口给他。还有谁要写的一起去，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几个战士跟乌云去了，陈勇拿着柳叶刀站在雷克明身边。雷克明看着地图。
2: 陈勇啊，
3: 到
2: 这种白刃战你肯定是要亲自带队了。
3: 是。
2: 我换便装和他们谈判。 他们肯定是不会让我带人的。我带对讲机进去，会想办法给你们暗号。你要先找到枪手，干掉两个枪手以后就好办了。
3: 明白。
2: 哦，对，还有炸药，这个很麻烦。
3: 威力有多大？
2: 看装在哪儿了。我希望他们不懂行，如果安装到位，不光我们和站在这儿的军警，还有那个城市，今后几十年里都会是噩梦。
0: 陈勇转向不远处的城市，高楼林立。
3: 同志们，别的我没什么多说的。
0: 陈勇看着站立在自己面前拿着匕首的战士们，
3: 我们是特种兵，就是吃这碗饭的。这就是真正的战场，杀人或者被杀，没有别的选择。我带第一小组左翼，林瑞带第二小组右翼。
9: 是。
3: 按照刚才的战斗梯队排开，准备出发。
0: 陈勇带着20多个战士跑步过去了。
4: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0: 林瑞看着面前的化工厂，长出了一口气。这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是他从徐杰送他的那本书上学会的。
6: 班长，你说啥？
4: 哼，我说
10: 必胜，
11: 必胜。
0: 战士们举起右手的匕首，瞪大血红的眼睛高喊。林瑞带着战士们排成战斗梯队，各个梯队相距5米，保持战斗队形，第一次穿越武警把守的警戒线。军警们都看着他们狰狞的脸从面前一擦而过，坐在远处的防化团战士们也站起来，看着他们皎洁的逐渐消失的背影。穿着便装的雷克明盘腿坐在一个车间的值班室里面，对面是一个光头囚徒。雷克明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对讲机也放在面前的地上。两个人的谈判不是那么通畅，却也不是特别艰难，总之还是你一句我一句。
2: 哎，我们这么谈是没用的，我只是个派来和你们谈条件的，不是来做决定的。你不让我和外面联系，你们的要求就无法转述，上级也没办法研究你们的条件。
12: 你是老手，专门吃谈判饭的？
2: 哼，算是吧，行行都得吃饭嘛。
0: 雷克明说着，被绑在后面的手在转动着，勾住了自己的袖子。
12: 那好，我要直升机，我要你做人质，要100万现金，你们能做到吗？
2: 你以为是美国电影啊？直升飞机是那么好叫的？就是要给你100万现金，那得多少领导签字啊？这都需要时间。
12: 没那么多时间，一个小时，不然我他妈要这里都完蛋。
2: 时间太紧了，不可能做到的。
0: 雷克明一边说着，背在身后的右手食指已经勾住一根金属丝拉出来，在背后细细地切着绳子。
2: 这样5个小时行吗？
12: 2个小时，不能再谈条件了。你告诉他们，只有2个小时。
0: 此时在屋外，陈勇带着战士们翻过围墙，近乎无声落地，第一次跑过开阔地，靠在罐子后面。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

0: 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台争光，为梦想冲刺。
1: 来平台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海风拂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

0: 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忌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4: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7: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7: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2: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7: 海风拂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0: 金宇杰
1: 啊，
0: 北京啊，一个城岛
1: 啊，
0: 北京
1: 啊，
0: 天外天了我吼，我
1: 嘿，
0: 哇啦啦啦，
1: 嘿，
0: 哇啦啦啦，
1: 嘿，
0: 我的吼
1: 啊，
0: 北京
1: 啊，
0: 等等等
1: 啊，
0: 北京
1: 啊，
0: 我
2: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3: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2: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3: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4: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5: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6: 我的血汗钱呢？
7: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8: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海风。

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海风拂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1，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老歌《火缘甲》。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夜里的二号，明天星期四呢是晴到多云，28到34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
2: 三号是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四号的时候呢是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事。
1: 在七一来临之际，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深入片区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子女就业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和需求，并送上了节日祝福。
2: 在老党员陈友华家中，赖军关切询问其日常生活、身体健康、子女工作及孙辈教育情况，对其良好家风给予肯定，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赖军说道，七一将至，他带队前来看望，感谢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关心支持平潭发展，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1: 在90岁老党员严夏康家中啊，赖军对他始终是保持着硬朗体魄、心系国家大事和家乡发展的热情表示钦佩。赖军表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党员身上展现出的风范令人感动，祝愿他健康长寿、家庭幸福。他也叮嘱属地片区和村干部要更多的关心照顾老党员的日常生活，及时的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2: 在老党员林无祥家中，赖军与他促膝交谈，详细了解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及农事劳作情况，对他坚持适度劳作的精神予以肯定，并叮嘱其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赖军表示，作为基层老党员，希望他保持良好健康状态，持续关注国家与家乡发展，遇到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有关部门将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1: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实验区多部门也是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系列活动，重温红色初心，凝聚奋进力量。
2: 实验区挂职办、人才办联合开展迎七一建初心、勇担当新蓝岛主题调研活动，50余名挂职干部、人才代表参加。在海西进出境动植物检隔离中心，大家详细了解了口岸检疫运行机制，近距离感受到实验区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生动实践。在京井口岸大楼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大家参观廉政书法展，并实地查看京井港区作业现场，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参与活动的干部和人才代表表示，将把此次研学收获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初心，严守底线，勇挑重担，全力投身到平潭新一轮的开放发展。
1: 而在海潭片区红山社区举办的初心如磐跟党走共庆七一普华篇文艺汇演活动现场呢，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大家用多样的艺术形式抒发爱党爱国情怀，现场气氛热烈浓厚。那么也有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他们将会持续的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文艺汇演、便民志愿服务等惠民惠利的活动，用心做好基层服务，聚力共建美和社区。
3: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6: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海风拂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0: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0: 日前有媒体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期频繁炒作大陆统战，称农产品和两岸交流活动成统战武器。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漠视岛内希望两岸交流的民意，一再挑动敌意对抗，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日前参加活动时声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以农逼政，并扬言要降低台湾农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国际市场。针对近期进行的中山论坛两岸交流活动，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也声称，台湾青年接受所谓落地接待有统战嫌疑。台湾媒体批评称，民进党当局在台独意识形态下不乐见两岸扩大交流交往，否定台湾农民希望扩大大陆市场，台湾青年希望到大陆走走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的愿望，一再借题发挥，注定会遭到民众唾弃。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两岸媒体团走进江苏，在淮安，两岸记者在企业生产车间全程观摩足球从原材料、裁切、缝合、充气质检到成品出库的完整制造流程，并观看了苏超足球赛事展示，直观感受本土运动产品远销海内外，赋能职业体育赛事的产业实力。在苏州，媒体团走访两家机器人标杆企业，近距离体验自研人形机器人，参观家用扫地机器人生产线与全功能基站演示。近日，由台盟中央两岸书画院等单位主办的精神谱系江山画卷，海峡两岸书画名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品展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海峡两岸百位书画名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通过旧作重温与新作首发的形式，展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日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活动延续原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帝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3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台军连续3个月展开3场高强度的军演，炒作通过所谓练兵三部曲演练快速作战能力。台军作战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而种种行径又引发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3位。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今年首次将6月至8月的3场演训规划为所谓练兵三部曲，包括6月已经完成的立即备战操演，以及7月的联合防御操演，8月的汉光演习。台防务部门宣称，面对所谓敌情变化迅速、平战界限模糊，练兵以围快不破为核心，重点强化快速反应、快速集结、快速作战能力。
0: 台军今年呢是首次推出了所谓练兵三部曲，而且他们还刻意把它呢包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练兵模式。那为什么要连续3个月进行高强度的军演呢？
2: 实际上呢，他现在这三部曲没有一部曲

0: 鱼是新鲜的，都是以往呢这种既长期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它实际上就是以前的演习中这个平战转换，也就是说部队和社会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们内部评估，实际上解放军现在呢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呢零预警时间内发起的那个对台作战。那么同时呢，大陆方面现在呢，由于台独啊所的挑衅逼迫，在台海方向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样一种绕岛巡航啊、常态的战备啊，甚至呢战备警巡啊、演习等等，这个部队呢，实际上已经进入他应该进入的位置呢，这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去发起啊对台作战。这样呢，他的预警时间实际上被压缩到分钟甚至零计了。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台军曾经在时间和空间上呢对演习呢在汉光中做了阶段性的划分，那么现在呢，他把各个主要作战阶段单独拎起来，形成了这个联合的防御操演。它主要包括的防空反导啊，都是联合的啊，三军的防空反导，还有电子信息战，那么联合的海上作战，还有联合的地面防卫作战，这样一些科目在这个之前进行演练，它实际上呢，它是按照预案、按照计划、按照呢这个程序来进行练的，也就是呢是分练。那么什么时候合练呢？这是第三个，这个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呢是1984年开始的，它是台军最高规格的、最大规模的这种全要素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就等于把前面所合分练的这个纳入到其中，然后突出它的对抗性，最后就形成了汉光演习这样一种那个三部曲啊，这就是这么来的。
1: 那么唐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操演当中呢，都演练了哪些以快打快的内容？真的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2: 那么从公开的科目来看，重点是练了两手，第一手叫做跑得快。在新闻画面里，云豹装甲车在主要的道路上编队行驶，那么外岛的装甲车辆也紧急的开出营区，这在军事上就是验证部队能不能够做到临机拉得出，然后动得了。那么第二手叫做挡得快，也就是战场攻势的快速构筑，重点是看工兵能不能够抢在对方到达之前，在重要的路口河道边完成设站。举一个典型的场景，在桃园机场周边的公路上，工兵被要求在4个小时之内利用大型的水泥墩、铁刺拦阻网以及装满沙土的巨型铁丝网笼，快速的堆出多道的障碍。那么我们说这种快到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第一个问题是藏不住，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化，打的是体系对抗，天上卫星持续盯着，空中有这个无人机多层级侦察，台军这种大规模的装甲车队在公路上机动，在立体化的侦察与远程打击体系面前，不是快速的投送，而是主动的暴露，可以说这些车队就是移动的靶标，极大概率还没有到达指定的战术位置就已经被精确的火力锁定。这种快在强大的战场感知和精准的打击能力面前，带来的不是突然性，而是脆弱性和高战损，所以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挡不住，用水泥墩还有铁丝网、沙土笼来挡路，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的防御思路。现代的争路作战早已经不是一马平川的平面推进，进攻方拥有强大的破绽体系，而且可以通过直升机的立体突入，还有两栖装甲车侧后迂回等方式，同时在多个方向打开突破口。你在一处堆上100个水泥墩，对方完全可以绕行或者直接实施火力破绽。这一类障碍物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多的只是拖延几分钟的心理安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拦住或者阻止。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台军的这次操演，政治姿态上的表演成分远远大于真正军事上的实战价值。在战术层面确实练了一个快字，但是在战略和实力层面，那么改变不了两岸在综合实力、战略纵深和体系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1: 的确，台军呢不过就是想寻求一个自我心理安慰罢了。那么七月份即将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以及八月份将要进行的汉光演习，又会演练哪些科目呢？同时演习的重点又是什么？张先生，
3: 我们要知道汉光演习呢仍然是台军年度最大型的一个军事演训，而联合防御操演呢，则是今年首度举办，因此呢，联合防御操演可以说是汉光演习的一个暖身操哦，或者是说呢，借在立即战备操演以及汉光演习中间的一个期中考。那联合防御操演究竟会有哪些具体的演训项目？老实说，目前还不得而知哦。不过呢，我们可以推断，可能是过去台军举行过的整体空中及导弹防御， 联合资讯及电子作战、联合地面防御以及联合海上防御等等项目的一个整体性的联合操演。那它的核心验证目标是去中心化直管以及独立作战效能。那么想定战况啊，进入对方发起一个全面攻击，而且台军呢通讯与指挥中枢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依然能够维持有组织的战术防御以及反击能力，避免部队啊因为直管瘫痪而各自为政，或者呢是失去了作战的意志。那进一步来看汉光演习哦，台军定调为全阶段实兵推演的总体战力综合验证，也就是三部曲当中规模最大、动员最广的阶段。那演练范围啊，将涵盖从初期的战备准备、海空联合截击，一路延伸到滩岸岸际的防御，以及呢城镇的纵深作战的完整的防卫推演。那么跟前面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个阶段呢将全面的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将广大的后备军人输入作战序列，结合常备部队进行联合作战操演，借此呢向外界展示台军具备执行持久战以及总体防卫的完整能量。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不管美军是否真的介入，那么台军如今如此频繁的操演，有舆论指出，其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声称，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发展，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持续缩短，台军必须具备所谓立即应变、立即作战能力，因此今年演训全面突出快速反应。岛内分析认为，台军之所以不断强调唯快不破，实际上反映的是面对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快速提升，其心理压力不断加剧，对台军自身能力明显缺乏信心。您觉得这一次顾立雄为什么会认为大陆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他得出这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同时他觉得缩短的程度又有多大呢？
0: 随着解放军战备水平的提高，随着解放军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作战模式样式的这样一种改变，他们认为现在的预警时间，所谓黄金72小时已经不存在了，至于前面的所谓数月，这个更不可能。那么甚至他们判断很可能是零预警的，也就是说呢，目前在台海方向进行战备警巡、进行绕岛巡航啊，甚至进行一些常态部署的部队，可以在接到命令以后迅速的那么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这样呢，使得台军的整个的预警时间被压缩了，压缩到和他们呢以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相信呢，他们现在也观察到了现代战争的一些特点，包括俄乌冲突，包括中东战事中所展示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面对解放军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也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也有他的制造恐怖紧张氛围这个目的在里边。
1: 的确，现在台军呢之所以要强调快速反应，就是希望更快一点，这恰恰向舆论指出的就是由于他们对于自身实力的一个不自信，是心虚的。那么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解放军哪些方面能力的提升让台军感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呢？
2: 台军越是强调这个快字，越说明他们对解放军能力的全面跃升充满了忌惮。解放军三航母已经实现了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海空力量，台军完全无法应对。那么再看导弹与区域拒止能力构筑的不可逾越之墙，这是让台军感到最无力的一环。那么还有一层的压力，它甚至不是战争的形态，却恰恰是台军最难以招架的，那就是近海治理框架下的常态化管控。任非启动海上划界谈判之后，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径，紧接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多维度的执法行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就是中国管辖的海域，我们在那里的存在、管辖和治理完全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常态化的管控正以非战争的方式持续的压缩台军的活动空间与战略的纵深，那么形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战略挤压。台军越强调快，越说明他们心里清楚，在解放军这套组

0: 俄权的面前，再快的反应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格局。
1: 台军不仅认为解放军所谓攻台时间在缩短，那么美军进入台海的空间呢也随之变小，那这是否说明他们想依靠所谓外部支援的底气也是越来越小了呢？张先生，
2: 台湾东部外海成为了最新的战略的一个重点，那大陆方面呢以此展开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在这个区域呢常态化的军事演训或者是巡查执法，对于台军来说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呢过去台军都把重点重兵集结在西岸，目的呢是为了防御解放军从西部的海岸登陆，但是呢现在这个假定已经被模糊化了，甚至被推翻。那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直线上升，包括了东部可能登陆的滩岸以及呢位于花东的军事基地似乎都暴露在军事防御的真空状态之中那更为关键的是，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同时也是来自于对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种焦虑。那美军的岛链军事部署正在进一步的后退，从第一岛链转移到第二、第三岛链，那等于直接呢将第一岛链的战地任务交给本地的军队。更何况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也打破了延续自冷战时期的一个岛链战略那台军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战场的时空，包含呢从蔡英文时期就主张去承受所谓的第一级的能力，至今呢还能不能成立都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台军的战略定位在外在环境的战场底下全面洗牌的情况呢，当然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虑。美方要求台湾前前后后需要自我防卫长达3个月以上的时间那么战场真的能够拖这么久或者是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美国等外部支援力量来不来，还有怎么来，都还是未知数这当然使得台军在假定外力介入以及支援上面越来越缺乏了底气。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的确，台军呢也是非常清楚外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想要靠自己如此连续性大规模的搞各种军演，也是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批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风米克拉导致全台出现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没治水预算，引发舆论强烈批评。台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一方面不断投入资源搞军演扩军购武，另一方面面对民生灾害却视而不见。此外，有岛内人士指出，频繁军演将加重台军负担，兵力不足、主战部队空洞化等问题反而会更加突出。赖清德有钱搞军演，有钱去买军备，就是没钱来改变民生，来治理水患。那么面对他种种行径，在岛内遭到了怎样的批评？
3: 他反映了民进党当局，反映的赖清德这些人政治利益之上推卸责任，倒打一耙，认知战，大内宣，这个一贯的伎俩。那么这一次呢，对赖清德当局的批评集中体现的第一个就是他推卸责任，他转移焦点，他把他不能治水的责任推卸到在野党去卡台湾当局的所谓预算上，而不是去这个想方设法去救灾。大量的从他赖清德本人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到下边一众人马，包括他的网军，都在集中攻击，是你卡预算导致了我没有钱去这个去救灾。实际上呢，台湾岛内没有任何一项规定，当这个所谓总预算呢没有通过的时候，你不能去调整预算救灾，人命关天啊，生命，你不是说要为民众服务吗？而且呢，在野党蓝白啊，他实际上在1月份、3月份分别推动了2项预算，那么呢，这2项预算都是直接与民生有关的，其中就包括治水预算。那么在这个推动过程中，绿营全体反对，那么由于蓝白加起来占多数啊，那么他就通过，通过以后呢，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是拒绝签署，他们为了向美国输诚为了营造反中抗中氛围，为了通过防务预算，他们可以说不惜代价 可是呢，为了台湾老百姓，哪怕是一点治水、一点福利，这样的预算可以为是经济。

0: 计较，这里边的冷血呢，可以说呢，罄竹难书。
1: 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岛内有很多人士担心说，现在如此频繁的搞军演，不但无助于提升台军的军力，同时呢，再次可以反映出缺少兵员以及家具、部队空洞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与担心呢？
2: 党内人士的质疑确实点到了要害，频繁的演习解决不了真实的战力问题，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把台军的兵力不足、部队的空洞化的窘境照得一清二楚。我们先来看数字，台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连基本的人员都凑不齐。截至2026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的这个边线比已经掉到了75.58%，也就是每四个人的活现在需要只有三个人在砍。那么100个编制里连76个人都凑不满，士兵的缺口更是严重。那么志愿役士兵的边线比更低，只有63.35%。那么与此同时，那些没服满年役，那么甚至赔钱也要提前退役的人，从2020年的401人暴涨到了2024年的1564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不愿意干了呗。那么宁愿赔钱也要走，说明台军内部的职业吸引力已经在崩塌。那么人力不够了，台军的应对方法是把一年期义务役的新兵硬塞进主战部队。过去这两年征召义务役的人数翻了2倍多，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只受过一年训练的新兵连基本的专业技能都还没有掌握，就被直接推上了一线，指望他们能够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武器装备根本不现实。演习越密集，装备的出勤率就越高，耗损就越大，那么维修保护保养的压力就越重，大量装备只能够带兵上岗。与此同时，频繁的出勤和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现役的官兵疲惫不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提前暴退的一个意愿，结果就是演习越练越勤，部队越练越空，有装备却没人操作，有人力却形不成战力，这就是台军现在最真实的困境。
1: 的确，以武拒统呢，就是死路一条。而现在呢，更有舆论指出，其实不管台军如何操演呢，都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你是推出了什么三部曲、四部曲等等，都无法弥补如今两岸越来越明显的军力差距，是这样吗，张先生？
3: 因为看到了解放军实力的崛起啊，那台军只能够更加的寄希望于美国力量的支持，包括提出巨额的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以及最近提出的无人机特别条例等等，都是以台美军事合作为名，其实是在寻求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援。例如加速生产无人机，但是中国大陆一年可以生产3000辆架的无人机，台湾想要学习乌克兰用无人机群先发制人，但是呢，很有可能先被无人机群呢给吞没跟反噬哦。那在军事实力上面的一个客观的落后，而在主观认知上面又高度寄望于外部势力的援助，那本身就是台军陷入更大的弱势之中哦。那练兵频率的增加，一方面呢改变不了客观的现实，另一方面呢，更像是交一张成绩单给美国方面去做检阅哦，看看台湾被交付的一个不对称作战的战略布置的成果如何。那其实啊，台湾民众也是用一种冷眼以对、置身事外的心理啊，来看待所谓的练兵三部曲。我们都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更是如此。把自己的一个身家性命啊，都寄托在外力的支援，那一旦外在条件、大气候发生了转变，那么再怎么练兵、再怎么去强调实境化，都是与现实的一种严重脱节哦，也是无济于事的。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和平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如此的重要哦。那台湾民众呢，也希望自身成为一个和平之岛哦，与大陆主动的对话谈判的这样的一种民意也在不断的抬头。那都是因为人们呢看到了大气候跟小气候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与大陆进行这种的军事无谓的军备的竞赛，到头来啊，难道不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吗？所以民众的认知啊，一定都比政客走得更前面。那么在政治上面呢，寻求与大陆的和平发展以及和谐的关系，那么反独谋和避战，远比练兵备战啊来得更加的重要。
1: 所谓练兵三部曲，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

0: 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脉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

0: 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组

0: 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 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6: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5: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6: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0: 来轮换哈，被干的那个年多。
1: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4: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6: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5: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野火，烈日奔腾，
11: 中国不懈怠，
10: 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1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5: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6: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

0: 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风拂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时间见证，初心不改。听党话，跟党走。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奋斗的你，致敬伟大的党。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是费翔演唱的歌曲，曾记否1987年费翔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成为87年那届春晚的标志性节目。

不知何时，人们一想到安慰就想听许美静。她大概是邓丽君之后唯一不以呐喊、舞蹈、造型占据市场的人。许美静没有特意独行的言论，没有永无结尾的花边新闻。不管是城里的月光，或都是夜归人，在炊烟袅袅的乡村，亦或是霓虹闪烁的都市，许美静都能畅行无阻。于是有人说，人们一想被安慰，就会想听许美静。我们一起来欣赏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学子来说，邝美云不会感到陌生。她那纯美的嗓音一定会陪伴着你，在寂寥的黑夜，对夜空想起家乡的溪流，想起你的孤独，想起无奈。尽管那时的港台歌坛优秀的歌者辈出，可是邝美云那充满沧桑空旷感的歌喉总是让人百般感怀。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
0: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郭富城刚刚出道的时候，拍了一部摩托车的广告。台湾福隆传播公司力捧郭富城，为了让郭富城走红啊，在经过短期的普通话和声乐训练之后，郭富城的第一张普通话唱片专辑《对你爱不完》很快发行。专辑中，郭富城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帅气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的造型，展示出了自己的舞蹈实力。这张专辑让郭富城迅速成为了一线歌星。

李翊君很多歌曲都曾成为电视剧的主题曲，进入内地的李翊君也凭借着这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一度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被誉为真正的情歌传唱者。代表作品有《婉君》《风中的承诺》《雨蝶》《评剧》《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等等。

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对仗极其工整的歌词，几多调侃，几多无奈，跃然纸上。特别是最后那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更是不由不令人深思啊，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后来李宗盛说，哎，我们这些人呢，抱怨归抱怨，还是要活着，还是要积极的入世，以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新的挑战。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酒。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岗位实干奋进，聚力谱写一岛两冲三区建设新篇章。
1: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开赛。
0: 实验区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实验区各级各部门组织收听收看，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生行动，聚焦两岸融合、对外开放、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求真务实的作风，奋力谱写一岛两冲三区建设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一枚枚沉甸甸的勋章是信仰的见证，是对奉献的褒奖，更是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在金井、海潭、君山、苏平四个片区管理局，党员干部聚精会神，深切感受10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的伟大成就，感悟先进典型忠诚担当、一心为民的精神力量。
2: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听了这句话，我深受鼓舞，感触良多。作为一名党员，我将以先进典范作为榜样，把学习感悟转化为实干行动，引导青年传承红色基因，主动担当尽责，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3: 作为社会事业处的一名党员，我将牢记嘱托，立足民生服务岗位，认真做好日常工作，脚踏实地办好每件民生小事，主动担当尽责，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让我备受鼓舞。作为党员和乡村振兴志愿者，我将以71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扎根农村，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围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惠民政策落实开展具体工作，将个人成长和农村发展相结合，为服务基层群众、建设和美乡村贡献青春力量。
5: 作为片区的房屋安全管理的一线党员，农村房屋安全关乎群众民生底线，我将常态化开展房屋安全排查，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的住房安全，直面群众住房矛盾难题，立足平房岗位履职尽责，守护百姓安居，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为民初心。
0: 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大家凝神聆听，认真记录，深入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
6: 作为我们平潭综合实验区的一名基层的党支部书记，一名普通的党员，我想更重要的是把建党的精神和总书记的讲话落实到我们具体的工作中，发挥好统筹协调、参谋助手、服务保障的作用，更好更快地建设一岛两冲三区，让我们平潭发展得更好，让平潭老百姓

0: 百姓生活得更好。
1: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奔赴未来。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及不稳，民族复兴征程催人奋进。
2: 回望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征程，我内心倍感振奋，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坚守初心和接续奋斗，才换来如今安定繁荣的美好生活。作为一名主工干部，我将始终坚定初心，夯实基础，筑墙堡垒，为一岛两川三区建设贡献力量。
3: 6月30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开赛。来自福建省、四川省、陕西省、中国香港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密歇根州、弗吉尼亚州、爱奥瓦州的8支青少年棒球队参赛。副省长赵增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沈鑫到场观赛，与中美球队代表亲切交流，并为比赛开球。
1: 赛场内外氛围友好融洽，现场观众为双方球员热情加油助威。中美球员在比赛中展示了青春活力，增进了相互了解，加深了彼此友谊，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同时，参赛球队还参访了平潭68海里景区与台湾小镇，实地感受当地经贸文旅特色。在七一来临之际，6月30号下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深入片区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子女就业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和需求，并送上节日祝福。在老党员陈友华家中，赖军关切询问其日常生活、身体健康、子女工作及孙辈教育情况，对其良好家风给予肯定，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赖军说，七一将至，他带队前来看望，感谢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关心支持平潭发展，发挥余热，贡献力量。在90岁高龄老党员严阿康家中，赖军对他始终保持硬朗体魄、心系国家大事和家乡发展的热情表示钦佩。赖军表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党员身上展现出的风范令人感动，祝愿他健康长寿、家庭幸福。他叮嘱属地片区和村干部要多关心照顾老党员的日常生活，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老党员林军祥家中，赖军与他促膝交谈，详细了解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及农事劳作情况，对他坚持适度劳作的精神予以肯定，并叮嘱其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赖军表示，作为基层老党员，希望他保持良好健康状态，持续关注国家与家乡发展，遇到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有关部门将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3: 6月30号，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训明赴君山片区潭水村，为党员骨干、青年干部及民宿行业党员代表等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陈训明强调，要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并结合平潭发展实际及基层工作特点，分享了人生因理想而超越、欲想成功先练内功、从手上事、身边事干起等工作体会。他勉励基层干部和旅游从业者扎根一线、脚踏实地，将个人奋斗的小目标融入平潭发展的大蓝图。陈训明指出，无论是乡村治理、志愿服务，还是旅游接待、民宿经营，都要从手头小事做起，怀抱理想，肩扛责任，以久久为功的韧劲破题攻坚，以守正创新的智慧探索新路，在岗位上干出经得起检验的代表作，推动职业向事业升华，实现小我到大我的跨越。近日，实验区公安局组织开展迎七一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参观红色展馆、开展专题党课及警示教育活动等形式，引导全体干警强化党性修养，砥砺初心使命。实验区党工委委员、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建生出席活动并讲授专题党课。 在实验区主题党日馆内， 全体党员看景警容严整，高举右拳重喷入党誓词，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绝对忠诚的坚定决心。大家还参观了历史照片与红色展品，在革命传统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上，陈建生以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护航实验区高质量发展为题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强大动力，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公安铁军。
3: 6月30号，实验区挂职办、人才办联合开展迎七一、建初心、勇担当、兴蓝岛主题调研活动。
1: 活动当天，50余名挂职干部、人才代表来到海西进出境动植物隔检中心、金井口岸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等地，感悟平潭在对外开放先行先试过程中的生动实践和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使命担当，增强责任意识，提振干事创业热情。6月30号，区旅文局联合区政协、区巡审办、区经发局等单位在区图书馆举办东岸讲坛党建共建活动，并开展专题讲座。讲座以平潭从偏远海岛到建设一岛两双三区发展历程为主线，讲述蓝岛建设者们着眼长远、埋头苦干的奋斗故事，深刻阐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内涵。
0: 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从平潭发展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一岛两窗三区建设的具体行动中，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平潭发展新篇章。
1: 近日，位于平潭台湾小镇的平潭有里官方主题商店增设台湾文创专区，将富有台湾特色的文创商品带到游客身边。
3: 专区内60余款台湾文创商品琳琅满目，涵盖冰箱贴、明信片等品类，这些商品色彩明快，层次感强，呈现出鲜活的台湾文化特色。
4: 我最喜欢这个小礼物，非常的精致独特。然后呢，也了解到了台湾的一些著名的建筑。然后我希望以后能到台湾去玩，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平潭来玩。
5: 下一步第一个是对台湾凤梨酥等台湾特色的产品进行文创包装的升级，那能够兼顾这个台湾的在地风味和这个我们的礼品属性。那第二个是在现有产品体系的基础上，依托两岸合作供应商来持续开发两岸对台联名的一个文创产品，然后为南台文创深度合作搭建一个实体平台。
3: 近日，苏平片区联合实验区文联开展蓝台阅卷十番巡运，打开福建平潭卷读书会，邀请本地作家与台胞共读佳作，交流感悟，在书香交融中增进两岸同胞情谊。在清风村新知青艺社活动中心，主讲嘉宾围绕打开福建平潭卷一书细致讲解本书的创作背景、编撰脉络以及文化内涵，带领在场人员多角度体验平潭的地域文化与发展底蕴。分享结束后，还现场开展两岸共读环节，台胞代表、本土作家还共同诵读书中关于石牌羊自然风光、平潭特色海洋文化、两岸乡情故事等内容。
6: 通过这种文学的散文的手法，综合性的来将平潭这个地域方方面面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同时又有这个适应性这个可读性比较强的一部这个图书，有时代性。
7: 平潭在我6年前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大概6年了，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已经慢慢的在改变。
1: 下面来看简讯。
3: 近日，君山片区管理局召开安全生产月消防安全培训会议，组织辖区各行政村、社区消防网格员以及民宿酒店、个体工商户、农渔企业等领域人员参加培训。现场，平潭消防救援局宣讲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筑牢基层安全防线。近日，青关顶村党支部组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开展金沙滩净滩专项行动，工作人员集中清理海岸沿线各类垃圾杂物，有效改善滨海生态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

0: 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百倍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

0: 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评弹人的幸运小吃，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评弹人的幸运小吃，作者李光泽。那是个瓢泼大雨的午后，办公室的空调呼呼作响，同事小林突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等会儿有惊喜哦，我朋友特意从平潭托人捎来两盒宝贝，指明要分你一盒呢。他边说边搓着手，像个等待拆礼物的孩子。约莫半小时后，一个系着红绳的洁白泡沫箱被送到了办公室。小林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掀开盖子，只见20多个圆润饱满的水晶球整齐地排列在两个塑料盒子里，每个都有婴儿拳头大小，半透明的外皮隐约透出内里的五颜六色，是我从没见过的食物。来，尝尝看。小林递来一双竹筷，我轻轻夹起一个，那触感奇妙极了，外皮 Q 弹得像是会呼吸，却又不沾筷子。一口咬下，先是感受到地瓜粉皮的温柔抵抗，接着啵的一声，鲜美的汁水就溢满了口腔，紫菜的咸鲜，虾米的鲜甜，像是把清晨赶海的鱼货都包了进去，花生的脆香和蔬菜的清爽混搭得刚好，真好吃。我边吃边赞道。猜猜它叫啥？同事卖关子，我见都没见过，上哪儿猜去？我说。同事突然咧嘴一笑，洋洋得意地说，这东西在我们平潭有个响当当的名字，时来运转，是我们平潭人常吃的吉祥小吃。时来运转，好家伙，这名儿听着就跟彩票中了大奖似的，这么高端大气，听着就带着满满的福气，我瞬间就对它产生了莫名的好感，仿佛吃了它，好运就会接踵而至。后来因为助残志愿服务工作，我多次造访平潭，见识了诸如天长地久的油羹、一团和气的八珍炒糕等充满诗意的平潭美食小吃，但我最爱的还是时来运转。每次到饭点，我必会吆喝上一声，老板请来份时来运转。渐渐的，我和当地几家餐馆的老板都熟络了起来。有一次，我忍不住问

老板，这时来运转的名字这么有意思，到底咋来的呀？老板笑着说，我们平潭靠海，以前出海讨生活风险大，这时来运转呢是用地瓜粉做的外皮，经得起风浪，那里的海鲜蔬菜则是大海的馈赠，吃了它以祈求再大的风浪都能平安归来。感情这圆滚滚的小家伙承载着平潭人的生活哲学，外皮是历经风浪的韧性，内馅是讨海人的智慧结晶。在平潭老街上，我见到了70多岁的阿婆做时来运转的全过程。她先将红心地瓜蒸得烂熟，趁热掺入本地特产地瓜粉，那面团在她手里翻来滚去，仿佛有了生命。接着揪下一小块，在掌心搓圆压扁，再用擀面杖轻轻擀成薄薄的圆皮。馅料更是讲究，清晨刚捞的虾菇包肉，鲜嫩的海蛎，喷香的肉末，本港紫菜要提前用花生油煸香，就连包菜都得现摘现切，保持脆度。阿婆包馅时总爱念叨，皮要擀得中间厚，四周薄，这样蒸的时候才不会破肚皮。最后阿婆把皮儿一合，捏出漂亮的褶皱，像在折叠海浪的纹路，一个时来运转就诞生了。最令我难忘的是在苏澳村的小饭馆里，老板告诉我时来运转的正确吃法，先轻轻咬开一个小口，让蒸汽散一散，然后啜饮里面的汤汁，最后再大口享用。他说这叫一品二闻三回味，是祖辈传下来的吃法。那天正赶上鱼汛，老板特意在我的时来运转里多包了2只活虾，他说多吃点儿，保你时来运到。有一回在龙王头附近的餐馆，有几个东北来的游客瞧见我正享用时来运转，颇感好奇，说它是饺子吧又比它大，说它是包子吧又没有它圆，于是一脸疑惑地问，这是啥呀，看着怪有趣的。我立马开启了带货模式，说这叫时来运转，是平潭有名的美食，吃了它好运会跟着你们周游天下。一位游客迫不及待地咬开刚刚端上来的时来运转，鲜美的汤汁一下子就溅到衣襟上，大笑着喊道，这好运来得太汹涌啦！满屋哄堂大笑。结果他们每人干掉三笼，走前还非要跟老板合影，说要把好运打包带走。如今每当想起时来运转，总会想起平潭的碧海蓝天，想起渔港此起彼伏的汽笛声，想起阿婆布满老茧却灵活无比的手指。这看似简单的小吃，装着海岛人的乐观与坚韧，也寄托着他们的美好祈愿。生活就像大海，有潮起就有潮落，但只要心中怀着时来运转的期盼，再大的风浪也不过是人生的一道下酒菜。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夜垂下一瞬，昙花便醒了，白瓣颤巍巍地挣脱青萼，像捧出窖藏多年的月光。这盛大而寂静的绽放，不过是为了与凋零相认。接下来请听文章《刹那的美丽》。刹那的美丽，作者邓昭平。闲暇之余，我喜欢栽种一些花花草草，在与绿植花卉的共舞中聆听花言草语。住处檐下种了一盆昙花，枝繁叶茂，泛出丰腴之色。回望过往，此花承载了八载春秋的风霜，正值夏日盛期，昙花在日光与夜露的沐浴下，忽地吐露九颗珠玉般的花苞。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花苞逐渐玉露尖角，似乎即将绽放。经过细心培育，昙花汲取了阳光雨露的精髓，茁壮成长。观其众多花苞，它们如舞动的仙女，悠然展开鲜翠的花身，探出窗沿，渴望着更频繁的阳光接触、月光亲吻与晨露的滋润。每个花苞沉醉在这个满怀深情的世界中，畅快地展现着他们的理想。昙花以其独特的美貌赢得了众人的喜爱，被誉为月下美人，同时它也被亲切地称作琼花。吐艳于夜晚八点钟附近的昙花，短暂绽放其迷人之香，只维持四至五个小时，因此被形容为昙花一现。相传悠悠夜半昙花开，月下佳人轻摇步。昙花之神秘与奇异，给人以深刻印象。昙花通常为素净的白色，故又赋予人们一种高雅与纯净之感。暮色沉沉之际，恰是昙花怒放其璀璨芳华，散发出独特魅力之时。大约在晚间九点，此花将迎来开放高峰，展现其最为迷人的姿态。其赭色的花茎撑起一朵硕大的昙花，似霞帔层叠，洁净的花瓣层层相拥，丰盛之至几乎使得生枝不堪重负。在微妙的震颤中，花瓣徐徐展开，伸展开怀，绽放出其绝美动人的风采。今晚繁星点点，恰逢我家昙花怒放，展现它的生命之姿。在寂静等候之时，我突然察觉那绽放的昙花，其形态之美，宛若一幅生动的艺术画作。昙花灿然绽放，呈现它独芳和莹白的花瓣。我喜欢聆听花开的声响，最想昙花在夜色中的绚丽多彩和刹那的美丽。

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名以求之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得于鱼，环颓其如鱼何？
0: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求得它的人。孔子不谈论怪异、强力、叛乱、鬼神。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则取他们的优点而学习效法，看到他们的缺点而借鉴改正。孔子说，天让我生有这样的品德，环颓又能把我怎么样？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

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是魂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刀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1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诅咒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0: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4集，他先投了帖子给童家门上，可门上不接，只说六格格不在家，电话打不通，电报发过去也没有回应。他同顾青一汇报，顾青便猜到怕是童家人把夜晚看起来了，于是让张铁成继续留在定州，一定想办法联系上夜晚。他能想什么办法呢？在童家大门前蹲了几日，跟踪过几个童家人，摸清了童家人的日常作息习惯，打听了童家人的情况，心里还挺乐。
5: 没想到那小老师竟然还有定州第一富婆的混号，我家师座也算是捡着宝了。
4: 但光这么守着也不是个办法，这半月来他自己都记不得做过多少份工作了，买腌制水粉的小贩，卖水果的挑夫，拉黄包车的车夫，卖报纸的报童，甚至还办过一回收夜香的汉子。每次他乔装好，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都忍不住要赞叹，没想到他竟然还有演戏的天赋啊。可无论他乔装的怎样出神入化，都没能进去童家的大门。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碰上了夜晚出门了。

0: 他跟着夜晚的车，见他从电报局里出来，这正是个机会。可夜晚身边的那个人他也打听过，知道是人家的未婚夫，他不好轻易暴露，便拿钱给了个小乞丐，叫他把顾青写的那张字条塞给夜晚。这是个重大的突破，张铁成喜滋滋地报告给了顾青。顾青放下了心，沉吟了片刻，又问他会不会讨女孩子高兴。张铁成这方面也是生手，但男人堆里混着，虽然实践经验为零，但理论知识还是相当丰富的。那总结下来，无非就是嘴甜，礼物多。买东西好说，顾青给的经费充足。他问顾青，
1: 有什么话要带给燕婉的？
0: 顾青确实道，
2: 燕婉看到那张字条，自然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其他不用说。
0: 张铁成觉得他不是不想说，而是因为不解风情，所以一句甜言蜜语也不会说，于是便小心地请示。
1: 那我就看着办了。
0: 顾青那边局势正是紧张的时候，也便叫他便宜行事吧。张铁成得了指示，放下电话，抓了抓头发，脑子里过了一遍，
1: 似乎除了我想你，我稀罕你，我好像也不会什么甜言蜜语了。
0: 好在他脑子活，不会写总会抄吧，于是跑到了图书馆里，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抄了一堆洋人写的情话。燕婉拿定了主意同武贝勒摊牌，但约了几回，武贝勒都借口推了。他正纳闷是不是这人终于厌烦自己了，明霞忽然过来说，武贝勒下了帖子，请六格格明天去天凤楼吃东西。燕婉欣然赴约，武贝勒是独身前来的，燕婉也没带丫头，饭菜上齐，燕婉是不能饿肚子的人，有什么话必然要先吃饱了再说。武贝勒一向话也不算太多，今天不知道是不是燕婉的错觉，觉得武贝勒格外有些沉默，甚至有点魂不守舍。
3: 你家碧英回去没说我什么吗？
0: 武贝勒讶异道。
2: 啊，他会说什么？
3: 看来是慑于我的淫威没敢告状，他在我这儿可是受了不少委屈，回家的时候还掉眼泪呢。
2: 怎么会呢？碧英说六哥哥性格爽朗，十分好相处啊。
3: 他那是骗您的，我凶得很，要是我到了你们家，我不高兴就打他耳光，不叫他吃饭，不叫他睡觉，夜里在门外守夜，更不高兴的时候，那自然就拿您儿子出气。
0: 武贝勒放下筷子，正色道，
2: 六哥哥，你想说什么呀？
0: 燕婉也放下筷子，
3: 我想说我非良配，武贝勒还是早些去我家退婚吧。
0: 武贝勒笑了起来，
2: 燕婉，你我也不是头一日认识了，你是怎样的人品性格金某不说是十分了解吧，总也了解个七七八八。话再说回来，即便是你要管下头人，你是正牌夫人，你自然有权利啊，你我既然有长辈做主，便是天定的姻缘。
0: 燕婉听着气不打一处来，又感到一种同属于女性才能共情的悲凉。什么叫下头人？一个女人为他生子，全心全意地爱慕着他，照顾他，顺从他，就因为他出身不够高贵，在他这里就永远是个下头人，就可以交到未来主母的手里任其摆布。在他看来，这人世间的感情有的只有真和假，最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说武贝勒是个多情种，他爱的不过就是那个多情的自己。对于女人，或者说就算对于他，他的心里也是没有一点尊重的。

0: 燕婉不过是家人给定下的有丰厚嫁妆的妻，而其他的女人不过就是供他玩乐调节生活的玩物。说起来他们没什么不同，而更可悲的是这世间的男子大都如此。燕婉忽然感觉到了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残忍，说出的话也变得格外冰冷。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难讲话？好了好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有喜欢的人了，我不喜欢你。
0: 吴贝勒沉默了一下，仿佛是在斟酌措辞，然后缓缓开口。
2: 其实一个人心里有另外一个人也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你能容我的人，我也便能容你心里有人，只是婚后我们好好相处便是。
0: 燕婉不耐烦地摆摆手，
1: 那不可能，我心里就……男人的正常反应不都该掀起桌子拂袖而去吗？
0: 他先前虽然不喜欢武备了，可对他总还有一份尊重，对自己也还有一份自信。他从来不会认为他这样坚定地要娶她其实是为了他的嫁妆，而到了此刻他真的有点怀疑了。一个女孩子如果人人都知道她有很多的嫁妆，那么对于她的喜欢或许真的很难纯粹。她的身影是在嫁妆的金光下的，她这个人怎样毫不重要，因此越发感觉到顾青那份真情的可贵。
1: 其实我不能嫁给你是因为我怀孕了。
0: 武贝勒闻言终于坐不住了，他豁然起身。
2: 你
0: 燕婉见他似乎真生气了，便再加一把火。
1: 所以啊，让您退婚您不退婚，就这样喜欢给别人当爹啊？
0: 武贝勒面红耳赤，没再理会燕婉，却是径直走向另一边。燕婉这才注意到将此间雅室隔开的是一道隔扇门，武贝勒一拉开门冲着里头的人道，
2: 尊驾都听见了，这样的妻子金某果真消受不起，告辞了。
0: 说完一抱拳转身离开了包厢。
1: 怎么还有人听墙角呢？别不是我额娘吧？
0: 燕婉坐在那里，拐杖离得远怕挨打，想把拐杖拿到怀里抱着防身，试了几回都没够到，而隔间里的人却缓步走过来了。看清了他的脸，燕婉的手怔怔地停在空中，都忘了放下去。他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近，为了同他平视，顾青半蹲到他面前，他把他停在空中的手自然而然地接到手里，轻轻吻了一下，带着一点戏谑的笑。
2: 幸好来的还不算太晚，否则肚子大了怕是婚纱都穿不上喽。
0: 燕婉啊的一声捂住脸。
1: 啊，你做什么偷听人说话，我乱说的你还敢笑我？
0: 顾青把他的手拿开，深深看着他嫣红的脸，闻声道，
2: 对不起，我来晚了，等急了吧。
0: 他这样温柔的声线包裹住了他的心，所有的委屈不安恐惧再也控制不住，巨浪一样往上涌，通通变成了眼泪。原来先前的那些坚强都是假的，这会儿的脆弱才是实打实的。他搂住他的脖子哭得难过。
1: 你怎么才来呀？
0: 他的胳膊上还打着石膏，但搂住他的时候什么都忘了。那坚硬的石膏落在他身上，像有人拿了块板砖拍在了他肩背上，他忍不住闷哼了一声，继而有点想笑。
2: 惹太太难过是要挨打的。
0: 燕婉只是闭着眼睛哭，没注意那些。

0: 紧搂住他的脖子，生怕这只是自己的梦，害怕一睁开眼睛他就不在了，他还得打起精神来去面对父母和金家。而此刻那飘荡在半空中的心终于定了下来，紧紧地停靠在他胸前，渐渐地两个人的心跳融到了一起。顾青被他搂得喘不过气，却没说什么，由着他发泄，他的手一下又一下轻轻抚着他的后背，不住地说着，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他害他受了好多苦。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软禁了，燕婉不知所踪，桑姨也被骗去困在贺静荣身旁，不知外头的天翻地覆。他佯装病重，寻找一切机会安排。林曼秋则在外头联合了他的旧部，放走了被关押的亲信，他最后也从顾月的掌控下逃了出去，扳倒顾月，控制住桑月，花了点时间。再要处置两人时，贺静荣又出面了，自然是要他放人。他痛极失笑，
1: 如果今天是他要杀我，母亲，你可会为我求情？
2: 你的一切都是顾家给的，何况他不曾真的要你的性命，不然你活不到现在。
1: 好，那我就都还给他们。
0: 顾月不杀他，为的不过是那张地图，但他不想再说什么了。他并非心慈手软之人，只是太了解顾月的为人。即便是他要还顾月一刀，也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他所要做的，就是远远看着他自己跳进刀丛里而已。顾青卸下所有禁军的职务，他的二十九师本就是独立师，便也只带走了自己的人。顾月从顾青手里捡回了一条命，没料到还能重掌禁军大权，率作没坐稳两日便遭遇了南北开战。他果然如同顾青所料一样，同南方军缠斗起来，损失惨重，有没有命活下去还不好说。顾青则是说服了曹司令放了南方军北上，自己这才脱开身。燕婉终于止住了哭泣，松开了他的脖子。尽管他什么都不说，他还是知道他一定也遭了不少罪。他用手轻轻摸着他的脸，眼睛里全是心疼。
3: 你瘦了。
0: 说完眼睛又湿润了。顾青微微含笑，目光也在他的脸上细细瞄着，一点一点抹掉他脸上的泪。
1: 抱歉没好好吃饭，不如你听话，你好像胖了点儿，尤其是某个地方。
0: 燕婉红了脸。
3: 我不是胖，是浮肿，瞧瞧石膏还没拆呢，我快点憋屈死了。
0: 顾青笑意清浅，而心里像有人挖掉了一块心头肉，隐隐地疼着。在知晓燕婉被桑月推下楼去时，他不是没动过杀心的，但最后他还是留了桑月的性命，只是把他送到了一家无人知晓的精神病院里看管起来。但这对于燕婉来说并不公平，毕竟那个时候桑月是真的想要他死的，所以他才这样不住地道歉。他对顾家的债，燕婉替他还干净了。他垂目仔细地看着他的手臂，他那还有着淡淡伤痕的双手。燕婉捕捉到他目光里闪过的狠戾和自责，忙补了一句，
3: 不过没事，医生说我身体底子好，那接骨的医生技术也好。
0: 虽然恨桑月恨得要死，但他知道对于顾青来说，顾家人是一种很难处理的存在。他虽然是个有仇必报的人，但只要不叫顾青为难，他也可以一笑泯恩仇的。燕婉故作轻松道，
3: 很快就能好的，你别担心啊。

0: 他反倒安慰起顾青来。叶婉自顾自喃喃地自夸着自己身体如何强壮，却见他的脸慢慢靠了过来，像是要亲他。这么久没见面，他们经历过生离死别，隔着关山万里不可越，似乎是盼望的太久了，忽然人到了眼前，就有点恍如隔世的不真实感。直到他温热的唇落在他唇上，那种不真实的感觉才消失。他有许多的问题想要问他。
1: 你怎么同虎背了在一起的？他刚才什么意思啊？不要我了，你做了什么？
0: 一句话被他的吻吻得七零八落。然而当事者并不想分神回答他的问题，他的手放在他后颈上，把他拉近了几分，手指在他发间轻揉着，后颈子也麻了，唇和唇完全贴在一起，密不透风。他一想说话，他便含住他的唇，把他的唇与舌全部吞没，搅动的最后都变成了暧昧不清的呜咽。随着他唇舌的深入，身体对这个人的记忆都苏醒过来，他不由自主地回应起来。他被他抱在怀里，能清晰地听见彼此凌乱的喘息声，那声音让他觉得很羞涩，两颊也烫起来。顾青比往常任何时候吻得都用力，激烈而凶猛，像身体里住的另一个人，急迫而莽撞，隔着衣服都能感到那种燃烧着的欲火。夜晚被他吻得头昏昏的，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了。他不厌其烦地吻着他，现在那个莽撞的人好像走开了，换回那个他熟悉的温柔且克制的人。他亲了很久，最后唇微微退开了一点，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没有再进一步的动作了。夜晚这才缓缓睁开眼睛，他正噙着淡淡的笑望着他。
1: 你
0: 夜晚抚一出声，他又吻过去，这回是亲在了唇角，轻轻咬了他一下，然后四处逡巡着亲吻。刚刚平息下来的喘息又重了起来，他像又被拉入云团里，人绵软无力，全都由着他拖着。
1: 老这样，
0: 他想说什么的时候，他总是要打断他，仿佛要惩罚不专心的学生。最后夜晚算是明白了，他是故意的，所以当他的唇再一次退开的时候，他抿着唇笑，手指在他的喉结上上下滑动。
1: 你可真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十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祖宗，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0: 良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良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5集，顾青也笑起来，鼻尖蹭了蹭他的鼻尖。
3: 被你发现了，可惜啊，知道的有点晚，不能退货了。
5: 燕婉嗔了他一眼，
6: 谁要退货了？
5: 顾青笑起来，起身在他身边坐下，把他拉坐到自己的腿上，把他圈在自己怀里。
3: 嗯哼，刚才想问什么？
6: 想问什么？完了，我想不起来了。好像是想问你吃的没有。
5: 顾青笑着又亲了一下他的唇。
3: 现在吃过了，在隔壁吃醋都吃饱了。
5: 虽然知道他不喜欢那个所谓的未婚夫，但没想到看着他们在一起时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尤其是刚才那姓金的故意十分殷勤，极尽体贴之能事。不过因为两人有约在先，所以他暂时不好露面，否则刚才就已经走出去了。燕婉穿着长裙，那条打了石膏的腿虽然掩在裙子下，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石膏的坚硬。
3: 我看看。
6: 什么？
3: 腿。
5: 燕婉撩起裙子，里面的衬裤为了方便，并腿那一边剪掉了裤筒，看着有些滑稽，也不大好看。顾青看得很仔细，因为眼帘低垂，燕婉看不到他的表情。他用手掌拖了拖他的下颌，不想让他再看，怕他难过。这份爱情给了他许多从前没有过的体验，就比如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自己身上痛多痛都可以忍耐，可爱人眼中的那份心疼却反而更承受不住。
6: 真的没事，医生说不会缺的。
5: 顾青又把他搂紧了一下，还是说
3: 对不起。
5: 燕婉用手揉了揉他微蹙起来的眉峰，想把他的愁结揉开。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你推我的。而且算命的说我20出头的时候有个劫，过了这个劫，我呀下半辈子就顺风顺水，无病无灾了。你看我说我命好吧，也就摔到了左胳膊，右手还能画，这是把吃饭的家伙留给我了。
5: 他太喜欢他的眉，手指一下一下地瞄着。过了一会儿，刚才忘掉的问题总算是想起来了。
6: 对了，你怎么同五贝勒碰到一起的？他刚才的意思是说会退婚，你不会打他了吧？
5: 顾青唇角一翘。
3: 你只要知道他同意退婚就够了。
5: 而具体用什么方法，他不想要他去操心。他曾猜测过燕婉的家世应该不错，但没想到会好成这样，连同他的那个未婚夫家都是北地有头有脸的人家，两人的婚事又是秦小儿定下的，怕是不容易退。那时候他思索了良久，辗转了几道，最后才搭上了关系，托了位从前身份极高的贵人出面说和，自然是难免有威逼有利诱， 但好在金家那边终是同意退掉婚事。但武贝勒到底是有点不服气，便同顾清约好，一切还是看燕婉自己的意思，这才有了刚才那一出。燕婉不是个心思复杂的人，既然他不肯说，那他便不去想。他对他是无条件的信任的。这种信任，与其说是信他，不如说是信他自己。他果决直率，爱与恨都是直来直去的，不会往心里憋闷。顾青同他在一起越久，就越爱他的这一份简单通透。他们之间似乎很难藏存误会，就好像他醒来找不到燕婉，并不会觉得他是不告而别，弃他而去，而是知道他定然是出了事。但即便是金家同意退婚，也不代表父母会同意他们的婚事。燕婉盘弄着他的领带结，认真的道，
6: 我想好了，要是我家人不同意我们的事情，我就跟你私奔。但是我也不想叫你误会他们，他们是想为我好的，只是他们不懂什么是真的对我好，只是他们自己以为是为我好。我心里头的话都跟他们说过的，但是他们也许还觉得我是孩子吧，走过的路还没他们踏过的桥多，他们见多了世态炎凉，人心叵测。其实啊，人和人怎么会相同呢？一个人的际遇也是没办法套用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他们就是想替我安排好所有的路，可这路得我自己走啊，不走到最后，谁又能说谁走的对不对呢？
5: 顾青明白，他的这些话其实也是说给他自己的。
3: 聘则为妻，本是妾。
5: 一个女孩子做了私奔的打算，同把她的命交到她手里没什么两样。她最知道人心不可倚仗，但世间女子的幸福大都倚仗的不过是男人的心。若说她同其他的男人有什么不一样，大约就是遇到了他之后，她也试着去依仗他的心。他们彼此都破釜沉舟一般，把自己最柔软的一面全部暴露给了对方。燕婉的手在他掌心里，他静静地听着。窗子半敞着，外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势不算太大，但时间久了，檐下也见有了不急不徐的水线，如这时间一样流淌。韭菜都凉了，食物的气息渐渐被窗外漫进来的泥土春草的腥气盖过去了。近黄昏的时分，又因落雨，外头的天色愈加显得昏暗。四周墙角的落地灯笼里的蜡烛，因有微风的搅动，有了明灭不定的光影。他们靠得很近，头抵着头，能看清彼此的表情。喜怒哀乐都在彼此的眼里，做不了假。顾青的手指无意识地来回轻轻抚弄着他的手指，仿佛是在安慰他自己都不能察觉到的不安。最后两个人的手指缠在了一起。
3: 别担心，我会光明正大的把你娶回家。
5: 他话头停住的时候，顾青温声道。燕婉把头靠在他肩窝里，轻轻笑着点了点头。其实在晋州时，一听说顾青要来提亲，桑姨就加紧忙活了起来。顾青节俭惯了，从不敛财，他那点家底还都是秦叔帮他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但凡他得了好东西，不是送给桑姨，就是送到顾家给老帅、夫人、姨太太们。桑姨虽然收下了他的东西，但都给他存着，他有一本账，专等着弟弟结婚的时候拿出来。他那住处虽然也还说得过去，但怎么也都不算宽敞。现在两个人看着还够，回头有了孩子，再添几个仆人、奶妈什么的，就完全不够住了。更有一层，亲家若是来人，一看姑娘住那小房子，大约也不满意。传统讲究个高价低取， 他弟弟虽然是一等一的人品才貌，但同顾青细聊过才知道，这是个高娶的亲事，那定然更要尽其所能去准备。一切都准备妥当后，桑姨更是坚持要亲自往定州去。
7: 你们先定了婚，再通知人家父母，这事儿啊，与理不合，亲家怕是会有意见。倘若咱们家再没个人出面，那女孩父母会觉得你慢待了她的女儿。不管怎么样，长姐如母，大姐还能算半个长辈，比你贸然登门强。大姐先出面会会童家老爷太太们，这是咱们的诚意，也是咱们的礼数。
5: 他一向不大出门，又没坐过火车，那长途坐下来，哪怕是一等车厢也不大好受。可就是这样，桑姨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在饭店稍作休整，便去拜会童家夫妇。而这会儿桑姨已经在童家了，只是燕婉尚还不知。出来的时间太久了，即便万般不舍，顾青还是将燕婉送回了家。好在离开天凤楼的时候雨停了，路上也好走。快要分别时，顾青忽然道，
3: 明天我去府上提亲。
5: 燕婉的眼中闪过惊喜，但随即又有点担心，
6: 那我阿玛额娘不同意怎么办？
5: 顾青似乎认真想了一下，眉间微蹙，
3: 不能吧，我这样玉树临风的姑爷不应该抢着要吗？
5: 燕婉被他逗笑了，手指点了点他胸前，
6: 什么时候这样油嘴滑舌的？还有啊，没想到你也能说出那么肉麻的话。
5: 顾青纳闷儿，
3: 我似乎没说过什么肉麻的话吧。
5: 他正想着，燕婉忽然快速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0: 人家也没有很胖吧？
1: 顾青含笑在他额上亲了一下。
2: 不胖刚刚好。
1: 燕婉也不跟他计较，反正不管胖瘦他不要也不行了。他扬起脸噙着笑。
0: 好，我等你。
1: 顾青点点头，把双拐交回到他手里，看他拄着拐，心里莫名的疼，想替他把所有的路都走了。燕婉的步伐却一点也不见狼狈，他走了几步又停住了，转过身正要向他走去，顾青先一步走到他面前。
2: 怎么了？
1: 有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差点忘了说。
0: 万一明天我阿玛额娘说的什么不好听的话，你多担待一点啊，别往心里去。你记住啊，他们只是在生我的气，不是故意针对你的。
2: 好，我知道。毕竟是要把人家娇养了20多年的女儿带走，就算脸色难看些，也是应该的。
1: 燕婉觉得他也许并不懂他的这种担心，他很怕他最亲的人会伤害到他最爱的人。他从这个家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宠爱，他也希望他的家人能像爱他一样爱他的爱人。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什么人，而是他的另一半。不，明天他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燕婉以为今天在外头的时间太久，童太太会派乔姐在门上等着他，谁想到却是一路畅通无阻地回了院子。太太院子里的人似乎一个都没瞧见。明霞和另一个小丫头明夜正坐在廊子下借着屋里的光绣花，见她回来忙把东西放下。
3: 我的格格呀，可是回来了，刚才下雨还怕您给淋着。
1: 燕婉凑上去看，是正在给她绣结婚用的东西。她不会绣花也懒得学，童太太拿她没办法，只得叫她自己画花的样子，旁人帮她绣几样。童家的丫头们一向也都喜欢找她画花样子，她总能画些新鲜又好看的，绣好了拿出去十分招人看。原先这些东西都是要带到金家的，她看都懒得看一眼。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是会和顾青一起用的，便觉得格外顺眼。
0: 呀，绣得真好看。
1: 明夜嘴角。
4: 是格格画得好，明霞姐绣得也好。
1: 燕婉受了恭维，笑盈盈地捏了捏她的小脸。
0: 你这小丫头怎么这么会说话，快让我看看是不是嘴上抹了蜜。
1: 燕婉一向不摆架子，同丫头们关系也好，两人玩笑了一阵，明霞过来扶她去浴房擦澡。因为打了石膏不能到浴缸里泡着，燕婉每回擦身都要生会闷气，可今天却一点抱怨也没有，还让明霞多给她擦一遍。擦洗干净了身上，明霞在伺候着她洗头发。燕婉仰靠在一个特制的软榻上，头发垂着，明霞拿了香波给她洗头，她的手捏着胸前的小柿子，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一直在笑。明霞一边给她搓头发一边笑问，
3: 格格您今天捡到金子啦，怎么这么高兴？
1: 捡着金子也没这么高兴，燕婉侧了侧头。
0: 对了，回头帮我找身衣服，我明天穿。
3: 您要穿哪件？
1: 燕婉想了想，明天顾青过来，那她一定要穿得隆重又漂亮，衣服的颜色也要鲜艳些。她心里藏不起事，想到了便等不及，忙叫明夜去给她找衣服，她现在就要挑。明夜拿了几回，燕婉看了都不满意，小丫头只得又去换其他的衣服，抱着衣服一趟又一趟地往浴房跑。这回刚出了卧房，怀里的衣服堆得太高，也瞧不清前头，一脑袋栽进一个人怀里，只听得一个娇软的声音抱怨道，
3: 啊，没头没脑的，这是做什么呢？
1: 明夜站稳了脚，一仰头看到是五奶奶云氏，费力地行了个礼，解释道，
4: 啊，在给格格挑衣服呢。
1: 云氏

0: 探头看了看卧房，里面并没有人。药碗呢？明夜指了指浴房。
1: 啊，明霞姐姐给格格洗头发呢。
0: 云氏听罢，转身也往浴房去，明夜亦步亦趋地跟着。云氏瞥了眼他怀里的衣服，这是把他压箱底的衣服都翻出来了。
1: 可不是嘛，格格说明天要穿的，挑了几回都不满意。
0: 云氏一听便明白了，扑哧笑出了声。这边明霞给燕婉洗好了头发，正用软毛巾擦水，那边门一开便听见云氏惊呼了一声：
2: 我的小姑奶奶呀，你怎么玩到现在才回来？出大事了。
0: 燕婉一惊扭过头，
3: 出什么大事了？
0: 云氏在他身边坐下，
2: 你今天前脚刚走，金家的福晋就来退更帖了。
3: 真的？这是大事，是大喜事
2: 啊。
3: 那福晋说了什么？
2: 福晋那个人你也是知道的，说话一向漂亮，自然说都是他家五贝勒的问题，他耽误你什么的。不过那话里话外暗戳戳地说是被人逼迫的意思。
0: 燕婉咬唇不语，猜到是顾青做的。
3: 那阿玛额娘怎么说？
2: 嗨，都是精明人，公公婆婆能想不到是谁动的手脚？我说六儿啊，还以为你找了个土军阀，没想到这手还能伸到定州来。
0: 云氏伸长手直伸到他脸上摸了一下，打趣道。燕婉红了脸，又有些得意。
3: 都说了他人很有本事的嘛。
0: 云氏又故意逗他，正了正颜色。
2: 这算本事吗？这可不就仗势欺人，欺男霸女，夺人妻女。
0: 燕婉急着替顾青分辨，没留神头发还在明霞手里，不小心脑袋转得太快，被扯了一小撮头发。
3: 哎呀，
0: 明霞吓得忙去看他。
2: 啊，格格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燕婉揉揉头皮，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3: 没事没事。
0: 然后对云氏道，
3: 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两情相悦，这是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争取自己的幸福。
0: 云氏掩唇而笑。
2: 知道了，就你本事自由恋爱吗？我们可惨呢，包办婚姻，盲婚哑嫁，不幸福得很，比不得六格格。
0: 燕婉抱住云氏讨好道，
3: 好嫂嫂，话可不能这么说，嫂嫂们和哥哥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先婚后爱。
2: 好好好，就你会说话，我回头可要擦亮眼睛好好瞧瞧，咱们六格格给自己挑了个什么样的天上有地上无的好姑爷。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青、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

0: 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98.5。
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16国纷争与东晋偏安。一，五胡16国。西晋兵危和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建立最早的是氐族人李特、李雄这父子俩建立的成汉政权，以及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赵政权。李氏父子是西晋末年略阳百姓向巴蜀地区流徙时的流民的领袖。李特率领流民进入到了巴蜀之后，由于晋朝逼迫流民迁回原籍，所以镇压流民的事件屡次发生，流民与朝廷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李氏父子前赴后继开展了反抗晋廷压迫的斗争，最终于西晋泰安2年12月，公元303年，李雄逐走了益州刺史罗尚，攻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刘渊则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八王之乱的时候，刘渊受匈奴贵族拥戴，称大单于，并于晋永嘉2年改称皇帝， 建都平阳，以汉作为国号。自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到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消灭北凉的这136年期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很多的民族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而以晋太元八年的东晋前秦淝水之战为界，公元383年，十六国的建立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成汉、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梁，此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北梁、南梁、西梁、北梁、西秦、夏等等。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这几个政权还不算在十六国之中。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也在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狂暴屠杀、劫掠、漫无休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一个政权刚刚建立，另一个政权又要取而代之，这种频繁的权力交替和转移，使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生产极其不安定。二，偏安的东晋。西晋末年，有许多北方的汉人因为不堪忍受长期不断的战乱而带来的痛苦，于是纷纷举族迁到了南方。公元317年，逃到南方的官僚贵族和大地主们联系江南的大地主，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建都建康，年号为建武，史称东晋。建康在今天的江苏南京，由此司马氏就保有江南半壁。司马睿能够建立东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占有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是他得到了南迁的北方士族、豪强以及南方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比如著名的王导，王导生于公元276年，卒于公元339年，他字茂宏，是琅琊人。王导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历任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由于东晋的建立深受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氏族特权制度在东晋时期进一步制度化。西晋时还有人竭力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情况，但是这在东晋则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史称凡爵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碑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也是一个流亡政权，它不仅以流亡江南的世家大族 作为政治基础。

也以流亡到南方的大批普通劳动群众为经济基础和武力支持。由于士族把持朝政，权势过于强大，所以中央皇权就显得比较单薄，形成了主威不术、臣道专行的门阀政治。但由于大批北方的普通劳动人民也迁徙到了南方，他们掌握着北方社会先进的生产方法，而这种先进的生产力与湿润温暖的优良气候条件相结合，对南方经济的开发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保障了东晋社会的物质需求，因此东晋是南方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三，淝水之战。北方少数民族在互相攻伐和兼并之中，出现了几个实力强大的政权，使北方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这些政权也有着长远的政治目标，他们渴望统一北方，并继续南下征服东晋。公元318年，汉刘聪死，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而前赵的将领石勒称刘聪死后内部混乱之机，迅速占领平阳和洛阳，他定都相国，自称为赵王，与刘曜政权东西对峙。石勒建立的赵史称后赵。两个赵国立国不久之后，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拉锯战。公元329年，石勒最终战胜刘曜，使得西起关陇、东接辽西的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归到了后赵的统治之下，形成北方地区局部统一的局面。但是没多久，鲜卑慕容氏就于公元342年在龙城建立了前燕。曾为前赵将领的氐族人符弘和符建父子也成后赵政权内部混乱而自立称王，于公元351年以长安作为中心建立了前秦。符建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符生，但由于符生昏庸无能，符建的侄子符坚于公元357年杀掉符生，取而代之。符坚聪明好学，博学多才，他是一位很能干的君主。在登基之后，苻坚先后消灭了前燕、前梁，实现了北方地区的又一次统一。于是南下征服东晋、统一全国就成为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了。统一北方之后，他愈发强烈地想要南征，而此时东晋的南迁士族们也是时时不忘举兵北伐收复失地，所以双方前秦建元19年8月，公元383年，苻坚首先开始前秦建元19年8月，公元383年，苻坚首先开始大规模的南征，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在战前，秦军号称百万之众，实际的兵力是87万。

万。史书上说，秦军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苻坚自是志在必得，而当时东晋的实力也不可小视。东晋有一支精干强大的北府兵，而更主要的是，东晋当政的大臣谢安宽容大度，富有谋略。在他的努力之下，握有东晋军政大权的桓谢两家也由明争暗斗转化为携手合作。淝水之战爆发之后，苻坚的军队仅靠着淝水西岸布阵，而以谢石和谢玄为首的晋军则驻扎在东岸。东晋和前秦的军队隔水相峙，战争一开始，谢玄就以前秦军智阵过前，不利于速战为由，要求前秦大将芙蓉稍稍撤退一下。芙蓉接受了这个建议，而晋军则利用前秦军队混乱之机，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杀死了芙蓉。随后谢玄又派人在前秦的军阵后方大声呼喊，秦军战败了。这一下子就使得秦军大乱，全线崩溃，而晋军则乘胜追击，最终取得胜利。四，东晋的灭亡。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晋的军队也乘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使疆域的版图达到了东晋立国之后最大的时期。谢安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和实际的指挥者，屡次受到褒奖，而谢氏子弟也因为率军征战而获得殊荣。但是谢氏家族不断壮大的权势却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和疑虑。谢安死后，东晋孝武帝以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控制朝政，代替了谢氏家族。司马道子才智平平，毫无大略，但是他专擅朝政，事倾天下，史称彭守昏日，政事多缺。其掌政期间政治腐败，用度奢侈，生活腐化，人民怨声载道。司马道子在晚年的时候嗜酒成瘾，整日酩酊大醉。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称他酒醉的时候联合朝廷大臣免除司马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命为扬州刺史，掌控大权。司马元显性格苛刻残忍，刚愎自用，他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强征私家奴作为兵，这一做法激化了社会矛盾。一直以来，偏安的东晋政权只关心较少，而流落到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靠到豪，关心较少。而流落到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靠到豪强的门下作为奴隶，所以阶级压迫非常深。司马元显免奴为客，征集私兵的做法，虽然在名义上提高了奴隶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依据，所以就立刻引发了三吴地区的骚乱。侍奉五斗米道的琅琊人孙恩就借这个机会发动农民起义，来反抗东晋政权统治下的阶级矛盾。

0: 孙文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给日渐腐败的东晋政权发出了警示。而就在东晋政权忙于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原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一直对司马元显心存不满，所以他借孙恩起义的时机，将江、荆、雍三个州全都控制到了自己的手中，寻机来取代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孙恩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司马元显以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名义谴责和讨伐桓玄，而桓玄也传檄四方起兵反叛。由于桓玄收买了北府兵的主帅刘牢之，使后者临阵倒戈，导致司马元显阵前被俘，所以桓玄就顺利地进驻建康了。他处死司马元显，掌控了大权。公元403年，桓玄废除了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楚。此后桓玄虽然重用了一些受司马氏排挤的士族势力，但与此同时他又因为忌惮北府兵的军事实力而大肆屠杀北府将领。刘牢之、孙吴忠等北府宿将相继被杀，因此也埋下了北府兵余部进行反扑的种子。第五节，对峙中的更替，北魏崛起和刘宋的建立，公元398年至公元420年。淝水之战是16国时期北方形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败后的前秦政权迅速瓦解了，北方又恢复了民族政权斗争不息的混乱局面。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混战之中逐渐崛起，不但统一了北方，还不断推进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反观南方，东晋司马氏政权却被权臣一度取代。但是桓玄篡权之后，打击北府官兵之举却非常不明智。不久之后，桓玄政权就被东山再起的北府兵推翻了。北府兵将领刘裕由此踏上了帝王之路。北魏和刘宋南北对峙，互相攻伐。一，北方的分裂。淝水之战战败之后，苻坚铩羽而归，百万大军也是四处逃逸。回到洛阳的时候，只剩下十多万人了。军事上的惨败给前秦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北方地区本来就是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民族之间互相攻伐的一个广大的区域，而前秦的统一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广大北方地区的统一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

0: 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班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0: 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

0: 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梯，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它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

0: 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
3: 这里是 FM 1036，福建人民广播电台。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1: 省领导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周祖义、赵龙、滕家才、郭宁宁等参加。
2: 滕家才在省政协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

0: 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福建籍院士陈俊武获颁七一勋章。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等省领导，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共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昨天上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分别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省委办公厅机关干部程曦：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由衷为我们党创造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更加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拼搏奋斗。
1: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干部高慧：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既为党的光辉历程倍感振奋，更对党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一定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锚定做得最好的工作标准，守牢初心，干好工作，服务发展，以青春之我当时代之责，以奋进之心筑强国之基。
1: 大家表示要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奋力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吴晓斌：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作为服务人大代表的党员干部，能够见证人大机关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亲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日趋完善，倍感荣幸。
1: 省政协机关干部邱小玲：
5: 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持续增强做好政协党建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不断提升服务履职的水平和成效。
1: 省委宣传部机关干部童小伟：
6: 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名青年党员干部，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昨天在厦门大学宁德下党乡这些百年党史的福建地标上，干部群众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一是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在厦门大学能英楼，厦门大学的党员师生们集体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心潮澎湃。1926年，共产党员罗阳才等人在这里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囊萤之光建成燎原之火。如今，厦门大学在校师生党员数量超过18000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袁宗立
7: 在讲话当中，总书记也进一步强调，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以比拟的优秀特质，并且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化和学理化的研究，特别是注重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进而指导工作，推动实践。
0: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翁佳怡。
8: 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我也将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勤奋学习、扎实研究的实际行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传播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进下党，指导扶贫工作，滴水穿石的奋斗精神在下党落地生根。2025年，下党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290元。昨天上午，寿宁县的党员干部等近200人在下党乡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心里满是温暖和力量。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叶明珠：
9: 下党乡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听完讲话，我也更加坚定了传承弘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也会把为民初心时刻牢记在心上，以一以贯之的实干奋力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0: 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明秀：
10: 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家乡变化，靠着党的好政策，让家家户户稳定增收，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们会继续深耕产业，坐实民生，和群村乡亲携手奋进，用下党的乡亲振兴答卷，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添上自己的一笔。
0: 在东山县，木麻黄林随风而动，沙沙作响。当年谷文昌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谷文昌纪念馆内，东山县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谷文昌纪念馆副馆长朱琼芬：
11: 作为红色宣教工作者，我们会认真吃透大会精神，深挖谷文昌治沙造林为民造福的鲜活故事，把此次大会精神融入日常讲解，展成提升研学服务的全过程，用心用情讲好谷文昌的故事，传递共产党人实干为民的初心。
0: 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商行县古田镇苏家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雷桂兴：
1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从伟大建党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中汲取力量，传承和弘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坚守一线，奋发进取。
0: 惠安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黄恒毅：
13: 新的征程来了，我们农业农村人还是要牢记那句话，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种进泥土里，守住这份初心，不掉链子。
1: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在省政协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海坤主持。滕家才指出，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把握蕴含其中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要领，为服务“十五五”开局起步、助力新福建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滕家才强调， 要把牢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以立党为公为根本立场，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宗旨，不断校准政协履职的价值标尺，切实做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要以科学决策为方法路径，持续完善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以高质量建言助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施策。要以真抓实干为实践落点，通过扎实调研、深度协商、坦诚交流，进一步筑牢政协履职根基。滕家才强调，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当前开展的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巩固学习教育现有成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履职尽责的新动力。要聚焦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任务推进，在实干笃行中持续推动我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6月30号晚，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旅厅主办的福建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福州举行。市领导张燕、林宝金、姜尔雄、刘宪祥与近千名各界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共同观看演出。音乐会分为序、峥嵘岁月、初心如磐、山海回响三个篇章和尾声。红旗颂、南湖的传统曲目，深情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把一切献给党，我们从古田再出发等歌曲唱出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信仰坚守。新路、花儿一唱天下春等作品生动展现新时代福建的发展巨变和闽民协作的深厚情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爱你中国等耳熟能详的歌曲，道出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整场演出让观众在视听盛宴里深切感受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汲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精神力量。
1: 本台消息，6月30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开赛，来自福建省、四川省、陕西省、中国香港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密歇根州、弗吉尼亚州、爱奥瓦州的八支青少年棒球队参赛。副省长赵增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沈星到场观赛，与中美球队代表亲切交流，并为比赛开球。中美球员在比赛中展示了青春活力，增进了相互了解，加深了彼此友谊，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同日，参赛球队还参访了平潭68海里景区与台湾小镇，实地感受当地经贸文旅特色。
0: 为深刻铭记党的光辉历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昨天红色八闽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福建党组织成立100周年特展、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两大主题展在福建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14: 最远的长征主题展完整梳理长征筹备多路出发意绪远征的历史脉络，整合福建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等六家单位的文物资源，共展出革命文物145套、206件，涵盖苏区文书、军用器物、烈士遗物等多类实物，全面鲜活地还原长征故事。红色八闽伟大征程主题展回望百余年来福建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展出福建博物院馆藏文物133套、158件，既有革命年代艰苦斗争的证明，也有建设时期充满地域特色的老物件。珍贵的视频、文物、图片以及丰富的场景沉浸式演出，让观众产生了穿越历史时空的共鸣。观众尤一文：
15: 其实我们之前在课本上了解到的知识，它是没有像博物馆这么的详细的，以后的话也会再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故事，去更加深入的去领会这些精神，把我们这些长征的这种艰苦卓绝的这种奋战精神去传承下来，然后把这些精神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14: 为了使革命文物展览变得更加生动活泼，贴近当下观众的喜好，两大主题展在展陈效果方面做了许多尝试。最远的长征策展人李月：
16: 我们也与福建人艺打造了十场沉浸式的演出，那通过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传递给我们的观众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激发更多的奋进力量。
14: 红色八闽伟大征程策展人徐永仪：
17: 我们一方面是利用 AI 技术让一些黑白老照片动起来，
8: 另一方面也是引入了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 AI 讲解补充我们在讲解上的一些缺乏。
1: 记者杨桂明、舒坦报道。2018年8月，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自此源源不断的清水从晋江流向金门。据统计，截至昨天，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累计供水量突破5000万吨。晋江龙湖是福建向金门供水的取水点，每天有超过 2.2 万吨水从这里送向金门。福建水投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嘉兴：
17: 这边的就是我们的流量计显示，那这边的是金门的流量的一个显示。我们的计算方法就是取两个流量的中间值，今天都刚好可以达到超过5000万方。
1: 如今大陆优质水源已成为金门供水体系的核心支柱，当前金门县自来水厂总配水量中大陆饮水占比达 87%， 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 100%。 金门县自来水厂原厂长杨成国：
18: 解决了金门长期以来缺水的问题，很多的民生问题。
19: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0: 从1999年起，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先后选派414名支教队员参与教育帮扶工作。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25名厦大学子又将奔赴宁夏开展为期一年的教育帮扶工作。6月30号上午，厦门大学开展出征前最后一堂党课，鼓励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团员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请听厦门台记者连千成的报道。
20: 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学生穆雅丽来自宁夏固原，父亲曾是固原四中教师，这所学校也是厦大支教团多年定点帮扶的阵地。过去他常常听父亲说起厦大支教团给孩子们讲述碧海见闻，促使他努力学习来到厦大求学。
21: 在初中的时候恰巧受到过支教的帮扶，这些支教老师就让我感觉朝气蓬勃，很有活力，我上课也更加有动力，就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说知识是可以跨越山海的。所以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力量带回家乡，让家乡的孩子们也能够去走出山里，看看外面的世界。
20: 现场还发布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六个一专项行动方案，方案聚焦思想铸魂、队伍强基、助学提质、美育润心、纪时传声、校地联动、六位一体支教体系，推动西部教育帮扶标准化、长效化发展，打造闽宁协作青年育人标杆。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林玉曼说：
22: 比如我们想通过厦大这边人文还有红色资源的一些优势，去开设一些思政啊、海洋科普还有文学美育这样一个特色的课程。除此之外呢，像我们云端也有南墙名师云讲堂还有山海逐梦云讲堂这类的线上渠道，去帮助我们宁夏的孩子获得厦大这边优质的师资。
20: 作为全国首批参加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的团队，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先后获评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2025年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周磊、梁爽。
23: 早
24: 安，
23: 早上好。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25: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喝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25: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银银。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那南风也分大南风小南风哈、啊。
1: 那、
0: 啊、
1: 你是说按潮湿的程度来分的是吧、
0: 对，你也发现了啊。
1: 嗯对。
0: 地库。
1: 嗯。
0: 地库这两天就今天突然干了。
1: 啊，没注意，
0: 干了一点儿
1: 啊
0: 啊！难得一见的景象啊，
1: 嗯，
0: 就我家那地库基本。

0: 啊，从来就跟就是干燥不沾边儿。
1: 嗯
0: 嗯，今天一看，哎呦啊，车上也不湿，
1: 嗯
0: 啊，地面也不湿啊，人也挺舒爽的
1: 啊，
0: 小南风，嗯，挺好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平潭的天气啊。根据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平潭今天呢是晴到多云，28到34摄氏度，
0: 嗯，
1: 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你说跟它温度高有没有关系？
1: 应该有关系吧，都34了，这是近期最高温吧？
0: 是啊，明天也是晴到多云，28到34度的气温非常高啊。
1: 嗯，
0: 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4号呢是多云到晴，28到33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我觉得这34度非常热，好像形容也不是特别准确。其他地方比我们都热，
1: 嗯，
0: 我们只是稍微晒一晒，但是至少它还有风。
1: 对，
0: 那树尖儿。
1: 平潭的夏天真的比其他地方算起来算凉爽的。
0: 嗯嗯。好，两首梁静茹的歌曲带给大家，一首是《爱你不是两三天》，
1: 嗯，还有一首《爱久见人心》。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0: 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
0: 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1: 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
1: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0: 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
1: 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0: 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
1: 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0: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

0: 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0: 今年1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
1: 6月30号，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
0: 6月30号，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1: 近日，江苏溧阳两车相撞后，一车坠河，司机被困，多名市民迅速施救。市民唐燕冒险潜入水中，将昏迷司机从车内拖出。目前，司机已脱离生命危险。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南南部、湖北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来关注北京。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增加新渠道，市民游客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还可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完成缴费。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